0: 订购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主选择下单。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无论是从酒品包装到酒
1: 天，5.29元。
2: 对，
1: 那我们要算一下，这个一个月多少天跟这个210是不是吻合？告诉我施先生，你这个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这个可以走吗？走通了吗？这条路
2: 现在还在审核当中，
1: 还在。

害保障，大家其实都很关心啊。你看骑手只知道你每月扣了我210，对吧？但是我手中有没有保单，我有没有知道我付了210之后我的权利是什么，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雇主责任险如何，这份商业险如何保障，我觉得可能很多骑手是不太清楚的。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很多这样的一个公司。

0: 赔付的，同时有可能他还会接受到劳动部门的处罚，因为给劳动者去交纳保险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 我觉得于律师这个问题回答的，我觉得特别的清晰啊。我觉得很多骑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首先，我们通过劳动关系就可以申请工伤，而且工伤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没有交工伤保险，我们就不能够申请工伤，工伤是有
0: 是的。
1: 强制性的。然后确定申请工伤之后，这个误工费，我们可能在跟于律师连线之前，
0: 是。那么，作为劳动者来讲的话，当企业给你购买保险，你一定要看清楚保单。对于这个保险的险种的性质，你要搞清楚。另外，这个保单你手上要留存一份，当你发生有可能会进行理赔。
2: 啊，是这样的，关于上次政风热线追踪的问题呢，我和省住建厅呢写了一封信，
1: 你
2: 然后
1: 向
2: 呢
1: 我们反映过，今天是二次反映吗？
2: 不是，那个是这样的，我反映过以后呢，你们做了一个节目呢，已经那个追问了。追踪
1: 那
2: 了，
1: 您
2: 然后
1: 先
2: 呢
1: 把
2: 说，
1: 那个事儿跟大家再说一下好吗？可能很多朋友还第一次听到您遇到的这个事儿。
2: 是这样的，我是镇江市句容市天王镇高德庄园的一个业主，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呢，从建成以来呢，就没有实施按照设计要求实施水利供水，都是跨区域临时接
1: 你
2: 常州
1: 是
2: 市金坛区的水。
1: 句容是天王镇的，但你的用水是金坛的。
2: 对对对，
1: 我记得我们确实是追问过这个事情。
2: 对对对，一直是那个违规供水，在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解决。然后呢，在和政风热线那个沟通以后呢，跟住建厅呢，反馈，住建厅说呢，根据分期管理的原则呢，让我呢向镇江市住建局反映。然后呢，我向镇江市住建局反映以后呢，镇江市住建局的回复呢非常迅速，然后。
1: 他们如何回复的？
2: 9月2号呢，就让那个句容市的住建局、水利局、水务集团，还有开发商呢等等呢，来召开那个会议，是这么说的。然后呢，住建局的回应是这样的：像这类外事总表供水、小区内部自行分表、物业代收水费呢的非常规供水模式呢，属于典型的房地产开发历史的遗留供水问题，
1: 也就
2: 就
1: 是
2: 是
1: 说，这
2: 违。
1: 个问题主要，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消息及时和我们节目组保持沟通，好不好？
2: 好的，一定。
1: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就跟您先对话到这儿。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各位此刻继续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9月2号，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报道了丹徒区高资街道水台村地块遭非法倾倒泥浆问题。镇江市立即成立联合专班，对涉事地块及企业全面调查处置。经自然资源部门勘测认定，曝光区域共涉及两个地块，大约是13.5亩。涉事企业为句容市威臻文建材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环保手续情况之下，非法将洗石泥浆倾倒入8亩地块，经专业检测机构对地块土壤及周场连线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武进大队车辆管理所的，警长张小波，张警长，你好。

0: 吃完晚饭不想再下楼扔垃圾。他当时觉得只是一些垃圾，并不觉得有什么情况严重的情形，但是路过的行人是非常的害怕，并且当时就打了电话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某从高层建筑抛掷物品，坠落区域属于小区公共通行场所，多次抛物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依法应予惩处。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即便是抛掷垃圾、空瓶等小件物品，从高层坠落也具备极强的杀伤力，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切勿心存侥幸。
1: 法官介绍，当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务遭受重大损失的，则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 从长春案的死刑判决到高邮案没有砸到人也被追责，两起案件说明了高空抛物的完整责任图谱。针对不特定人群，危险性极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严惩；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只要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同样构成高空抛物罪。头顶上的安全，既要靠法律画出红线，更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管理方守住好底线，守护好责任。好的，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的直播。不要相信网上投资有钱就放银行定期，很难想象这句反诈劝诫竟然是出自诈骗分子之口。近日，扬州文汇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的吴女士疑似遭遇黄金曲线类电诈，诈骗分子雇用的跑腿很快就要上门收取250克黄金，民警立即上门找到吴女士，这些黄金能拦得住吗？
3: 民警来到吴女士工作单位，向她询问黄金下落，并提出要看一下吴女士的手机排查涉诈软件，但吴女士抵触，情绪强烈。
4: 黄金在哪呢？现在
5: 在家里啊。
4: 说是不是要有什么人要来拿的？
5: 哪里什么人在拿？你们这好玩的，你要我手机干什么？
3: 民警放缓沟通节奏，询问吴女士买黄金的目的。
5: 我儿子都20几岁了，我买点。
3: 察觉到吴女士有所遮掩，民警直接点破，金价近期冲高后又回落，无论消费还是投资都不划算。要是有人劝说买黄金，大概率是诈骗。吴女士听了有所触动，承认是听了朋友的话才买的，花了近30万。民警继续给她拆解各种买黄金的骗局套路，吴女士越听越不安。

0: 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
2: 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和深奇留言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第22届南京农业嘉年华将于9月24号在高淳区启幕。第四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推进行动系列活动在徐州举行。草莓目前是个什么状态呢？已经进入到秋季定植的关键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省各地的种植大棚内啊也是比较繁忙的。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3: 餐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9月16号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呢，我国亮灯场。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来给申奇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啦。其实我也是提倡大家能够多吃海鲜啊，海鲜一个是味道鲜美，第二呢是安全性会更好一些。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的记者从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第22届南京农业嘉年华将于9月24号在南京的高淳区启幕。活动呢是以邂逅丰年与您同庆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主题活动加系列活动的全域联动模式，将丰收节庆的氛围从乡野田间延伸到城市商圈。农业嘉年华，这是南京首创的农业活动品牌。南京农业嘉年华呢，是始于2005年，以农民的节日、市民的盛会为主旨，至今呢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了。本届嘉年华启动仪式呢，是设在高淳顾城湾景区广场。届时呢，全市农民代表将会分享丰收的喜悦，农业专家呢还将会介绍科技赋能田间地头的成效，返乡扎根的新农人将讲述乡土的创业故事，现场呢还将举行农业项目签约，为南京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像跳舞昌、舞龙、舞狮、手狮舞等一批高淳本土特色民俗表演将会轮番上演，大家呢都可以近距离去观赏。高淳老街优质农产品市集也将会热闹开市，特色美食和农产品大家可以呢到现场去一站式打卡，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另外呢，除了主场活动之外啊，10月16号到18号，南京市农科所仙灵基地还将举办科技强农乐购精灵主题活动，集中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新成果，设置农产品市集和向日葵花海等一些体验场景。今年秋季呢，像金陵 Star 浪漫中心，还有河西精英市场，河西精英世界啊，这两个地方将会举办20场惠农市集，方便市民就近去选购优质农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市中心来设置20场惠农市集，大家呢不用到农村到乡下去买东西了，直接在你家门口就能够买到。一个是在金陵 Style 的浪漫中心，还有一个是金陵是河西的金。

0: 听世界。另外呢，还有丰收直通车啊，将会同步开通，推出了研学、采摘、民俗等一些乡村微度假产品，还有叫蟹宴厨艺比赛，就是因为金秋正好是螃蟹上市的时候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会举行一个螃蟹宴厨艺比赛，万人品蟹嘉年华，古戏台惠民演出，农民趣味丰收运动会，曼城花海火锅等特色活动将会陆续举行，并且呢免费发放手绘的吃螃蟹地图，方便市民游客去打卡体验。本届嘉年华将持续开展22项系列促消费活动，涵盖农产品市集、休闲农业推介、秋季农业研学体验、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传、全民阅读与农业文化融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丰富逛市集、尝美食、学科普、游乡村等乡村体验。可以说是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要一方面是宣传啊南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再有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农产品让更多的市民去品尝到，要把我们的南京这个一些相关的农业打卡点让咱们的市民呢去游玩啊，是想尽办法让你了解、体验、品尝。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9月24号啊前去高淳参加这样一个农业嘉年华的活动。另外呢在国庆期间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展示，大家呢也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15号啊，第四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推进行动啊，在徐州举办。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现场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此次推进行动由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围绕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激励育种原始创新这一主题，通过开展专家解读、沙龙研讨、专题

0: 这个时候呢，螃蟹还没有完全上市呢，但梭子蟹啊已经都上市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去买梭子蟹吃，可以把它蒸着吃啊。如果说大的饱满的，咱们就直接蒸着吃；如果呢是小一点的话，就把它切开来，然后呢用面拖蟹也好，或者呢是一些这个什么炒着吃的，吃花蟹也挺好吃的哈。再有呢就是文蛤，文蛤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鲜啊，用文蛤呢来蒸鸡蛋，来烧汤或者炒菜，味道都是特别的鲜美浓郁的。小黄鱼我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啊，特别的嫩，一定要嫩嫩的鲜鲜的才好吃啊，可以清蒸，可以呢香煎着吃。再有呢就是鲳鳊鱼啊，鲳鳊鱼真的是刺比较少，而且肉非常嫩的一种鱼，清蒸是味道最好的。还有呢有一些就是很多不是大众的那种海鲜啊，名字呢比较少见的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南通地区的什么小眼睛鱼啦啊，这个鱼眼睛小小的，鱼也是小小的，但是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好吃。还有的名字呢我都叫不上。
1: 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喜欢吃的朋友，喜欢玩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多多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你们对农产品有什么要求呢？
1: 最好吃，
2: 好吃的，
3: 好吃的。
0: 还有呢？
1: 最地道
4: 的，要地道的。
0: 最重要的是
1: 最绿色，
3: 没污染的，
4: 绿色的，
3: 魅力农场，
1: 魅力农场，
4: 魅力农场。

0: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推荐的魅力农产呢是南通的海门山羊啊，这是南通海门的国宝级的地方羊种啊，
1: 肩上的安全。

0: 能减500斤一个小时，就等于一台机器能抵上3个人。
1: 分拣环节迭代升级，加工生产线同步提质。今6月，新投用的盱眙龙虾超级工厂内，现代化流水线全速运转。分拣、清洗、蒸煮、冷却、包装、液氮锁鲜、冷链入库一站式完成，实现小龙虾标准化、智能化加工。目前，超级工厂已吸引红胖胖、鱼市等当地多家龙头企业入驻。
2: 我们目前的这个工厂呢，总共有4条生产线，它的设计产能大概在80到100吨。那未来整个超级工厂投产运营的话，我们是力争整个园区之后全年的产值在15亿元左右。我们通过就是说头部企业的这个吸引，能够形成这种集聚的效应，也通过这个超级工厂这个平台啊，把我们本地的这个水产资源把它盘活。
1: 精深加工拓展龙虾产业第二赛道，口味创新则是盱眙龙虾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在传承非遗烹制技艺基础上，盱眙龙虾不断迭代口味，从经典13香拓展到秘制酱香等上百种口味，同时研发多品类粉料包、酱料包，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全县32家重点龙虾调味企业年产龙虾调料1万吨，产值超3.5亿元。
3: 那我们这么多年呢，创新的口味应该是

0: 细胞破壁研磨技术，让一勺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质地细腻，温水一冲，焦香扑鼻。
1: 没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饮食就不能只想着吃饱，还要考虑吃什么，怎么吃，能不能坚持。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经过消化吸收，才能真正的被身体利用。所以老一辈的人为什么会喜欢山药呢？就是因为

0: 七号。更为离谱的是，他本人补办拿回号码之后，别人竟然在没有他的身份证、没有他的授权情况之下，直接签他的名字，再次把号码补走。实名制早已施行，运营商实名补卡流程也应该是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会人证不符、签名不符却能够顺利补卡？昨天我们记者和反映人陆先生一起在连云港玉州北路移动营业厅想进一步核实了解此事，但是这家移动运营厅的工作人员未能明确回应此事。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节目的片段。
1: 通过一阵通查发现我名下有一张中国移动
0: 的号码。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1: 2025年8月6号发现的。我连这个号码是多少我都不知道。
0: 嗯。
1: 然后我在当天发现的时候，我就帮这张卡补到我自己手里来了。
0: 那这张卡被用了多久呢？
1: 大概有10年多了。
0: 在2025年8月15号下午，卡的这个当事人也去运营商
1: 营业厅
0: 去补办了卡，而且您刚刚还说了，就是还冒用你的签名。
1: 对对对。是的，本人的号卡办理业务的话，必须得要需要持有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本人不能到现场的话，必须要本人授权。第一个没有我本人的身份证，第二个没有我的签名。
2: 这个手机号十几年前就是我姐夫的名下的手机号，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是张斌我姐夫去办的，然后呢一直我父亲在用。我姐夫的名字张斌现在怎么换成这个人的名字？我姐夫人都没到现场。
0: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张卡的身份证信息捆绑的应该不是陆先生，而是你姐夫姓张，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是在2025年8月15号，你是去补过卡对吧？
2: 都我不记得了。
3: 八月十五号的时候，这个号码的实际使用人刘先生，因为他没有相关的身份证，空单上面写的是后台健全的方式，就等于是后台工作人员帮他通过一些方法进行了补卡，签的这个陆先生的名字，但是呢扫的这个身份证却是刘先生的身份证。
4: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我没有权限接受你采访。
3: 您是什么身份？
4: 我是负责投诉的。我是觉得我们公司这个采访是需要预约的，我没有权利就代表公司回答你的问题。
3: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去调查了？
4: 我没有办法任何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跟客户面对面沟通。
5: 他说他拒绝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底下回答，我想，但是我这个问题要表达出来。2025年8月15日是没有我身份证的和我授权的情况下，这张卡是怎么补办出来的？任何一个人没有自己本人的身份证，都可以把别人的卡补出来吗？8月31号就反映过问题，然后他们说他们已经受理了，并且领导已经反映到领导层面。然后今天这位投诉专员来说，他们现在还要继续调查，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中间出现了哪个环节的漏洞，是反映到哪个层面。
0: 连云港移动方面应该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复啊！而且今天面对我们政府这些一追到底的监督，我觉得回避不是方法，回避更不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
6: 我觉得营业厅的这个行为属于违约，并且涉及到侵权，在人证不一致的情况下，营业厅给这个刘先生补办了相应的这个卡的这个行为，那实际上就是营业厅对陆先生的一个违约的行为。如果这个违约的行为导致陆先生产生了一定的财产损失，那么相应的财产损失也应当由营业厅来进行赔付。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落实这个实名制。人证不一致的、没有授权的，不能办理相关的这个补卡或者其他的一些业务。那么营业厅现在的这个违规补卡的行为，就是属于一个违反行政规定的一个行为，那么属于一个行政违法的行为。
7: 一历史遗留痕，到了今天我们发现问题就应该立即纠错。这个问题说明在发现错误之后，它这个纠错机制本身它也出了问题。其实它折射出就是移动公司在最基本、最规范、最关键的这些需要合规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什么问题。移动公司你作为一个服务方，你没有很好的做到主动服务，对吧？精准服务，那么这觉得这是什么？对消费者的存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今天我们继续一追到底。首先我们来现场连线一追到底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8: 王景你好。
0: 好，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8: 一追到底，我们现在呢再次的来到了中国移动玉州北路门店。那么这个事情
0: 有没有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回应？
9: 你好。您
8: 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店的什么职务
9: 啊？你好，我是这个延庆的值班经理，那个店长。
8: 啊，店长，就您对我们昨天。

0: 播的时候的这个情况了解。
1: 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也核实过了。
0: 核
1: 然
0: 实
1: 后
0: 过。
1: 我现在这边也可以代表我们营业厅来回应这个事情。
0: 那办理这个业务的营业员，他能出来回应一下吗？
1: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已经核实好了，然
0: 核
1: 后
0: 实
1: 我
0: 过。
1: 们也完全可以代表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
0: 好，啊，那
1: 好，
0: 就您来回应。
2: 小梁，
1: 可
2: 我
1: 以，
2: 首
1: 没
2: 先
1: 问题。
2: 给各位观众还有很多网友介绍一下，此刻正在回应的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岗分公司豫州北路营业厅的店长彭店长。好，彭店长，您可以回复。
1: 你好，
2: 你好。
0: 那你先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咱们的调查结果是怎样的？因为我们有好多的疑问。这张卡，户主毋庸置疑肯定是陆先生的，就是当时你们通用这个后台健全的方式，这个后台健全是怎么样一个方式能把这卡办下来？
1: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客户到厅，然后申请补办这张卡，然后我们呢先通过核实他的一个代付关系、缴费记录，还有一个套餐情况，至少3样以上的信息核对情况，然后核对无误以后，再通过拨测实际使用情况，核实完确认的实际使用人的情况后，然后也考虑到保护的特实际使用人的一个权益，然后的话，我们就公司也有规定，然后在这个审核以后，确认核实信息使用人的实际情况以后，审核通过审核申请办理的。
0: 那难道业务员当时不知道这张卡的户主不是吴先生吗？
1: 这个我们是看不到的。
0: 怎么可能？户主的名字，这个姓陆和他这个身份证，交给你们身份证姓名能一样吗？
1: 因为确实这个在前期我们看不到，但实际核实情况以后，包括我们在后期办完业务以后，然后客户签字，然后系统自动跳转，然后客户正常签字。
0: 那系统跳转这一步的时候，发现了没有？
1: 这个确实我们也有审核不严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发现说这个情况。
0: 是你们没有发现，还是你们系统没有跳出来户主的名字？
1: 跳出了名字，因为那个版的话是调转在客户签字那个，确实我跳出来以后，客户的话就照着签。
0: 那你们呢？你们看业务员能看得到吗？
1: 我们看不到。
0: 不可能。
1: 就
0: 那
1: 所以我
0: 我因
1: 们
0: 为
1: 没有去审核。
0: 但以我们经常我们的这个缴费的记录和缴费的经验，我们通常把号码报过去给对方的时候，对方不是首先要核实的是我们的名字吗？哎，请问您是不是某某某某某户主？这不是第一步吗？怎么会看不到户主的名字
1: 这
0: 呢？
1: 个去核实的话是要去认证，
2: 前方，
1: 比如说客户有密码，因为实际使用人的话年纪也确实比较大，他也不记得这个密码是多少，所以我们在核实的使用情况、所有的办理信息、代付费的信息，然后缴费的信息，然后包括他的入网情况，他核实无误以后，我们的话再进行现场拨测一个现场的使用情况。然后考虑到就实际使用人已经有了10多年、十几年了，又是年龄比较大，老年人保护套的一个实际使用情况，然后我们就通过那个授权审批这样的核实情况去申请办理。
0: 那你们这样的这个叫二代身份证的这样的一种人脸人证的身份证实名制，是不是形同虚设呢？
1: 因为这张卡的话，就是办理的可能时间比较久，然后我们的话实名登记的话是2013年开始根据。工信部的要求开始进行全部的新入网的实名制的登记，然后的话，后续的存量的老用户的话，逐步进行登记，然后2017年完成。然后办卡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确实是2008年的时候，比较在这个之前，
0: 那如果说2008年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那么我觉得当他在去年办，在补卡的时候，咱们这个身份证的二次的认定，这个疏漏就非常的大，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给的身份证和他签的名截然不同。他身份证是姓刘的，但是他却签了陆先生的名字。那请问是户主他明知道这张卡的户名不是他本人吗？就户主都知道他签要签姓陆的那位户主的名字，你们业务员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因为在办理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名字。然后办理完以后，我们审核完所有的信息，比如代付信息，我刚说的，我们的至少3样以上的信息，也包含他现场我们在进行一个拨测。拨测的话是客户的话使用，老年人使用了十几年，使用了这么久，然后考虑到这个保护实际使用人的一个信息核实无误以后，我们进行申请办理。办理以后出现一个签字，

0: 明白，这个是确实它是有问
1: 江
0: 题的，
1: 总，问
0: 就
1: 题
0: 显得
1: 就
0: 不
1: 在
0: 严，
1: 这
0: 造
1: 儿
0: 成
1: 啊。
0: 事情不严。
1: 江总，这个问
0: 好，
1: 题
0: 就是，
1: 其实就在这儿，包括前面连
0: 对。
1: 线市场部的王经理也强调，从用户的便利的角度出发，他用啊，他一直在用啊，用了10多年，一直在缴费啊。用户的便利
0: 对，
1: 性，我认为这个卡就是他的。但是签的字儿啊，实名制我们怎么落实啊？我觉得就是身份证信息啊、卡主信息啊、签名啊，这3点一致，我们实名制就落实了。但是恰恰我们是不服的。我们难道因为他用了这么多年，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卡就是他的吗？就是他的实名制吗？他用了这么多年，他就可以签别人的名字吗？这个问题是个案吗？
0: 听起来就。
1: 这是大家从昨天到今天一直以来最核心的一个困惑和质疑。
0: 好，这
1: 江
0: 边
1: 总。
0: 知道，就是他这个名字、使用人跟姓名，这个确实呢，从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个用户的使用人跟姓名是，但是在签字这环节，确实是因为系统呢当时提示默认签这个登记人的名字，那么一
1: 对，
0: 线
1: 还
0: 如
1: 有
0: 果
1: 就
0: 再
1: 是
0: 显示
1: 我
0: 不
1: 们
0: 严，
1: 签
0: 什么
1: 字
0: 情
1: 了，
0: 况
1: 不论
0: 存
1: 你
0: 在？
1: 是人工核实还是后台核实，我签这个字，运营商要做什么？
0: 这个是人工
1: 确
0: 核
1: 认
0: 实，
1: 审核，对不对？
0: 这个中间对，
1: 但
0: 这个是人
1: 这
0: 工
1: 工
0: 核
1: 作
0: 实。
1: 我们做到位了吗？
0: 这一块呢，刚才因为就是在审核上确实有问题，
1: 你这
0: 这
1: 是
0: 个是
1: 人
0: 下
1: 工
0: 面我
1: 审
0: 们
1: 核还是系
0: 要
1: 统
0: 去
1: 审
0: 提升
1: 核？
0: 改
1: 江
0: 进
1: 总，
0: 的。
1: 江总，我请教一下，这你说这个审核是人工审核还是你们系统后台在审核？
0: 这个是人工审核，
1: 是人工审核更严，还
0: 因
1: 是你
0: 为他
1: 们
0: 如果
1: 系
0: 签了
1: 统审核更
0: 几
1: 严？
0: 梯点啊，还有那么多的客户，在
1: 好，
0: 这方
1: 江
0: 面
1: 总，
0: 我
1: 好，我再
0: 们
1: 耽
0: 逐
1: 误点
0: 步
1: 一点时间啊，我觉得让你听听大家的声音。你看大蓝鲸网友风说，前面的店长总拿历史遗留问题当借口，可现在办卡的大数据体系都已经成型了。我们来看看185尾号是8505说要身份证干什么？像移动公司说的不用身份证办也可以吗？吴勇说希望此次连云港公司方面能够吸取教训，有倒查机制，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说法。这是很多朋友，你看刚刚我也帮你们做了一次市场的调研，用户的调研。抖音网友电信人安全第一，10真人犯错零成本。快乐每一天说安全第一，老杨信息安全第一，糖醋排骨安全第一，围城六安全第一，这是用户的心声。我们希望运营商能够好好的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包括昨天我们记者在你们门店做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了解，作为移动运营商的门店，可能有你们的采访的一些规范流程，我们也表示尊重。但是我想，面对你们的用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做到倾听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不是属实，记录下来之后认真的回复。就像陆先生前期跟你们反映过，我觉得如果说你们前期有真诚的回复、认真的调查、明确的原因，对吧？就像你们经常说的，沟通重新开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次争锋热线一追到底、真诚的监督，我们也能够看看我们到底哪个环节有问题，真正落实好实名制，在保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之下，让你们移动的用户有更多的便利性，有更好的感受度，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记者。
1: 好，那这样我们前方连线就到这儿。
0: 好的。
1: 刚刚我们两路记者在现场探访啊，我们也做了非常充分的、真诚的沟通和交流。营业厅方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解释，那么大家听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质疑。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永恒律师事务所的吴国豪律师和大家做一下分析啊。吴律师，刚刚我们这个全程对话您都在线啊，我们其实沟通的是还是非常的充分的啊。大家其实还是有疑问的，就是我们在业务办卡的时候、补卡的时候，首先本人是要到场的，对吧？如果说我帮吴律师办，你要给，应该是你要写个委托
0: 委
1: 书
0: 托
1: 给
0: 书，
1: 我，而且我还要拿着你的身份证，还有我的身份证，应该才能够办，对吧？就是我们这个实名制非常严格的，对运营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做到了吗？补卡本人到场了，但是人证一致吗？为什么身份证信息和签名信息不一致？这就是问题所在，您怎么看？
2: 实际上这种，对外一套口径就是要求，必须本人到场实名认证，但是内部却执行另外一种方式的这种双重标准，我认为并不是简单的，就像刚刚这些工作人员所说的是人情的变通，我认为它涉及到的， 比如说这

0: 合同的承诺、实名义务以及他们内部管理的这个系统性的示范。那么从合同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外宣传，移动公司对外宣传的是要求必须人证一致啊，进行实名认证、本人到场等等，设置了众多的安全保障的信息保障的这些规定，那么就属于对客户的一种承诺。那在你实际执行的时候呢，你又没有将这些承诺落到实处，那么不能对一部分客户这种刚性的拒绝，就是告诉你必须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办，但是对另外一部分客户又放宽门槛，甚至人证签名，号主三方不服也能够办理这种补卡的业务，这种选择性执行规则本质就是对消费者的差别对待，属于一个违背消费公平的这么一个原则的一个行为。那么从电信实名监督义务看，相关的法律明确规定，电信经营者负有核验用户真实身份的义务。那么在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不管是本人办理还是接受委托办理，那么都需要核验相关人员的真实身份。那么通过什么来核实？就是通过身份证。
1: 对。
0: 比如说现在有更先进的人脸识别等等。在你核实了相关的身份之后，才能认定你来办理的这个人他有权办理相关的业务。如果仅仅是通过之前的使用的记录，或者是通过人情来绕过，如果说刘先生使用这个卡的行为，包括移动公司违规给刘先生补办卡的行为，给陆先生造成了实质的损害后果，比如说资金损失，比如说他的账号被盗用，或者是话费被损失，或者陆先生因为这次维权产生了一些比如误工费、交通费等等这样的损失，所有的这些实际产生的经济的损失都可以向移动公司主张，要求移动公司进行赔偿。
1: 好，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追问了，就是移动公司说这个是个案，对吧？他强调是个个案，
0: 是，
1: 当然我们也希望是个案，我们不希望所有的运营商的用户，三家运营商，我们希望各个用户都不要遇到这种问题，因为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信息安全的一个隐患，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如果说遇到类似情况，可能昨天很多朋友看了我们节目，听我们。

这架 F-15 被锁定，以及导弹发射还有燃烧的残骸的这种场景。照片中呢，还有胡塞武装的武装人员站在带有沙特国旗的飞机残骸旁。那么，由此可见啊，那么胡塞武装的确是成功的击落了沙特的 F-3 机。那么这件事儿其实表明啊，胡塞武装自己构建了一个低成本、高机动的防空网络来，对沙特联军的空中优势啊，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那么这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胡塞武装的防空力量啊，我们知道，现代化程度其实并不高。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因陋就简的一个防空系统。那么它的装备啊，可以说混合了改装的老式苏制导弹，伊朗援助的武器，还有自行改进的系统。那么胡塞武装手中拥有大量的苏制萨姆系列导弹。那么他们通过对这种导弹加装红外成像系统，将它进行一个现代化的升级。那么，使它呢，在现代防空中啊，还有了一席用武之地。那么他们还将缴获的 R-73、R-27 等红外制导的空空导弹改装成可以从地面发射的防空导弹。那么胡塞武装称之为巴克一啊，射程是50公里，还有巴克二射程是70公里。那么射高呢是可以达到2万米，其实是足以对沙特的战机啊构成有效的威胁。那么此外，我们发现胡塞武装还利用伊朗援助的技术和零件啊，组装了所谓叫闪电系列的防空导弹当然这个基本性能啊不详但是呢应该是拥有一定的防空反导能力的。那么胡塞武装还拥有一些伊朗提供的防空巡飞弹。那么这种巡飞弹呢，本质上就是在空中长时间巡逻待机的防空导弹，非常适合对付无人机等低速目标，而且成本低啊，据说只有9万美元，能够击落像死神无人机这样昂贵的无人装备。当然总体上来看，胡塞武装的防空能力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技术状况呢也比较落后。不过他们技术不行，却用战术补。面对技术上的劣势啊，胡塞武装发展出一套非常有效的防空战术啊，比如说高山设伏啊，他们会将导弹系统啊设置在海拔数千米的山峰上，来利用这种高度优势打击途经的敌机。那么从之前胡塞武装已经击落包括22架美。

0: 动啊就可以充分体现，因为他们的通话重点讲的是防止局势进一步蔓延，而并不是寻求解决冲突啊，主持人。
1: 所以想通过这个和伊朗的沟通来让伊朗所谓约束胡塞武装，这个可能不太现实。胡塞武装首先要根据他自身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利益来行事啊，对吧？他想争夺更多的地盘，这个你让伊朗去劝也劝不住的呀。那么沙特目前确实陷入了一种困境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是这么分析的，说胡塞武装在前面步步紧逼，那么左右两边呢，美国和伊朗把这个沙特夹在中间啊，就是陷入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那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沙特目前的这种困境呢？
0: 那么沙特目前的困境啊，我总结了一下，叫军事上打不赢，外交上谈不拢，经济上耗不起，盟友还靠不住，是不是一个多重的困局？那么之所以沙特把自己置于这个困境当中呢，其实根源在于沙特他想用军事手段，那么来这个实现对也门的一个全面的控制，来确保曼德海峡的这种能源出口的畅通啊，但是却没有支撑这样的外部条件和内部资源啊，所以说他注定呢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啊。你看从军事上讲，那么沙特武装是缺乏打赢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的，虽然说沙特有空军的优势，但是沙特的地面部队我们知道他的战斗力是严重不足的，对吧？不足以支撑他出境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啊，其实沙特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啊出境到也门作战。那么他在也门的代理人武装，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战斗。
2: 4007101900，王先生打进电话说，这酒啊简直是酒柜里的颜值担当，瓶身设计超有质感，整体通体的红色，加上鎏金骏马，象征着马到成功，非常的喜欢，而且酱香扑鼻，入口绵柔，根本想不到才33块钱。谢谢您的评价，4007101900。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中秋十一需要备酒的朋友，4007101900，扫码价498元一瓶，一箱六瓶就是3000块。现在我们仅需1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箱六大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这款酒啊真的是心头好，过年的时候买，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正好中秋的时候再喝。还有海大哥说，我喝了这款酒啊觉得很舒服，毛味很香，我是经常喝酱酒的，没想到这款酒才30多块钱，酒质能够这么好。蓝冰说，已经买了5箱了，喝着挺顺口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华婷说，酒已经收到，快递很快，包装完好，准备中秋十一走亲访友用的。谢谢各位，4007101900，4007101900，199元一整箱六大瓶，每瓶只要30多，但是酒质有保障，瓶身非常的漂亮。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喝马年酱酒，祝大家中秋快乐！4007101900。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双这个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块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4: 我们记录老街里

0: 一枚篆刻印。
1: 那么这就意味着380亿只是一个下限，实际的经济代价要沉重得多。那么多家美媒也估算，如果算上基地修复、融资成本等等，美国在这场美伊战争中实际总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那么第二呢，就是武器弹药的库存消耗量巨大，使得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受到了削弱。按照报告的估算呢，从2025年6月以来，美国的拦截弹库存已经消耗了一半，甚至2/3。那么并且警告，如果这时候再爆发另一场大规模冲突，美国应对的能力将受到了严重的制约。那么第三呢，就是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按照报告指出的，那么战事推高了美国的通胀，到2027年第一季度，美国整体通胀可能比战前预期要高0.5个百分点，核心通胀高0.3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些内容上看，这份报告确实反映出了美国现在应对全球军事挑战能力的衰弱，以及战争对美国国力造成的极大消耗。但同时呢，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份报告的发布呢本身也带有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这份报告显示出了白宫和美国国会内部的深刻矛盾，双方在对待伊朗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才会有这种报告的出台。那么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呢，其实更像是对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一次全盘否定，那么是国会中反对特朗普势力的一个政治檄文。那么接下来美国围绕中期选举，国内的政治斗争应该会更加激烈。主持人。
2: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五角大楼这个叫监察长也发布了一份报告啊，这个报告就更具体了，就是聚焦美军的战损。那么怎么解读这份报告？从这个报告来看，美军的损失有多么严重呢？
1: 美国五角大楼的这个战损报告啊，应该是他们自己首次披露的啊，美军在伊朗战事中装备和设施。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给大家做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安排预告。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重点在关注牙齿健康的问题。

0: 题，口腔健康的问题哈，也是陆续邀请多位啊非常权威的口腔疾病专家走进直播室。今天呢，稍后啊，我们直播间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主任朱龙标副主任医师。朱主任呢，今天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老年人的牙齿健康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护好牙齿，我们的牙齿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稍后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稍后呢，我们也将会通过江苏健康广播，通过大蓝鲸和荔枝新闻进行融媒体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

0: 树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泥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主任朱龙彪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从萌芽到龈牙，守护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荔枝新闻、大蓝鲸 APP、融媒体视频同步播出。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感谢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和荔枝新闻的听众和网友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名医座堂，我是沈颖。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在这段时间呢，我们邀请多位权威的口腔疾病专家走进了名医座堂的直播间。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来自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主任朱龙彪主任。朱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朱主任啊，朱主任呢非常擅长牙槽外科、种植义齿的修复、固定义齿的修复，还有牙体牙髓病的诊断与治疗。大家呀，今天这方面的问题啊，朱主任擅长的这些问题啊，稍后如果有自己有这样的个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朱主任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来解答解答啊。但朱主任所在的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这个门诊部里的治疗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是？
3: 对，
2: 五脏俱全。
3: 对
2: 啊，好，最后呢，我们也会和朱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门诊部里我们可以帮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牙齿健康的问题，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啊，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而且特别聚焦到我们的一老一小啊这样的口腔健康的问题。今年把少年和老年人放在一起，在您的门诊上啊，我们知道
3: 这是一个乳牙期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就是一些小朋友呢经常会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呢就会导致一些乳牙期的一些发育的牙齿牙裂发育不齐，牙齿的异常，这些问题呢需要早期的进行一些纠正。
2: 补充一下，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你的牙齿都会发生改变？
3: 比如说小朋友呢，有些他喜欢有喜欢咬一些他的咬一些手指
2: 吃手指，
3: 或者有一些就是喜欢就是往下巴会往前伸啊，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然后这些习惯呢就会导致一些早期的一些错颌畸形，比如说一些地包天啊，或者导致一些就是牙上前牙的前凸啊等等。这些很多时候呢，一些早期的错颌畸形呢，如果你不进行干预，它到后期呢就会导致严重的颌骨方面的错颌畸形，到成年以后再纠正就会非常的麻烦。所以这些错颌畸形呢需要在早期的时候就进行一定的干预来纠正这些的不良龋齿。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脱敏牙膏啊，或者一些含有药物的牙膏呢，对一些牙齿敏感的一些轻微敏感的症状，它是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什么的，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改善。包括漱口水也是，漱口水呢也是对牙龈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一般来说漱口水也不是建议长期使用。如果一些漱口水呢你长期使用的话呢，它比如说会导致口腔内的菌群改变啊，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措施，其实最主要还是要首先到医院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些辅助的措施来达到最终取得最好的效果。
2: 好的。刚刚朱主任也讲到了，就是年纪大一些之后啊，这牙周炎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问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其实牙周炎这样的口腔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很难说你到医院去赶紧去抓紧治疗吧。那么对于有一些就是牙不疼就不用看医生的这种心理啊心态。

0: 来哈，您怎么看？还有就是有什么样一些比如说早治早防的建议能够给到大家？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来建议对
0: 啊，从小朋友啊再到中年再到中老年再到老年，其实整个这个全周期每个阶段对牙齿都是有一个保护的要求的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哦，咱们来关心一下年轻人的问题吧。年轻人很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啊，还有一些比较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个奶茶呀等等，所以这两年我们会接到很多听众的反应，就是这个一个是牙齿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就是牙齿变色的问题开始多起来了。那么针对这种饮食习惯，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科学的口腔补救或者是防护的建议，我们请朱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患者，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年轻的患者，年轻的青年20多岁的患者，他们可能呢就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一看，然后发现他的包括他的前牙他的靠近牙龈的根面很多都是发黑龋坏。因为在我们通常来说呢，就是前牙是不容易发生龋坏。
0: 前牙是我们能笑起来能看到的这几颗牙吗？
1: 对，就是你的门牙、
0: 哦、
1: 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门牙，就是他的门牙的根面，因为这些位置呢其实相对而言是第一个比较好清洁，所以它也是不容易发生龋坏的。但是有很多患者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青年人，他有很多的根面龋，然后呢你再问问他，他有一个他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习惯，比如说喝可乐
0: 啊、
1: 而且都是大量的喝可乐，喝完之后呢可能也不注意刷牙，所以就长期的饮用这些含糖量高的碳酸饮料啊或者奶茶、都会造成他的

0: 这个女孩年龄可不大呀，才16岁，那这情况还有的救吗？
1: 这个首先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脱矿，我们也是有办法可以进行处理的。如果已经发展成蛀牙了，那就需要来进行补牙。
0: 像这种情况，门诊部可以做治疗，
1: 可以做。
0: 好的，后期应该如何防护？我估计您会说，别喝奶茶，也不要喝碳酸饮料了。
1: 这个其实奶茶跟碳酸饮料是，我觉得喝也是可以喝，但是第一个一定要适量。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在喝完之后呢，就是你哪怕是用点，就是白开水啊，
0: 温水漱漱口，
1: 漱漱口，然后呢，然后每次喝完之后呢，就是过一会儿之后，你不要立马就去刷牙，过一会儿，因为牙齿刚，可能比如碳酸饮料，它对釉质表面刚进行的腐蚀，你过一会儿，过个半个小时啊，再去刷牙，啊，就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晚上一定要少喝碳酸饮料。还有奶茶这些含糖量高的饮料。
0: 好，再来看这位啊，这是一个这个准备备孕的女性朋友，她说智齿发炎了，疼得厉害，能拔吗？还是只能硬扛着等生完了再说？孕期牙疼对胎儿有影响吗？

而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人员呢将参与者的饮食模式分了四种，结果发现呢，坚持高优质碳水加低劣质碳水的饮食模式的人，与采取完全相反模式的人相比，睡眠问题的风险降低了36%。量啊也是很关键的，研究还发现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睡眠问题之间呈现出了一种 U 型的曲线，吃的太多或者太少，睡眠都可能。

0: 啊，就是以后这种问题就别来问我了。啊，我今天真的是收着又收着，我没有说一些难听的话。啊，但是哪天我收不住了，你这种问题问我，说不定你真的会，我真的说一些难听的话，你还不愿意听啊。所以以后如果是这种心思，这种问题别来问我了吧，好不好？啊，财产转移对老人不利，当然啦，当然不利啦。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你们去，我刚才还说，我说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到位啊，结果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到位了啊，接了这么一通电话。来接下一个电话啊，02584652577。另外，关键词很多人发错了，大米啊，微信关键词发大米两个字啊，下周三。五常大米的黑龙江的，在黑龙江的五常大米的直播，我们就在稻田里，你们去微信后台看啊。我们下手有点晚，但是呢还好不是最晚。我们给 你是怎么发现这事儿的呢？
1: 然后我告诉你，然后这个我们老家，我是安徽池州明光的，然后这个需要双通道的表，我们农村医疗社才可以报销。
0: 嗯，
1: 然后我就去找他签这个表，我在省人民拿着这个双通道表，我去到，因为我老公要灌注，拿去到他办公室去让他签这个表。
0: 嗯，
1: 他说我没开这个药方，当时我头脑一懵，我说您没开这个药方，
0: 就是省人民医院的，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那个主治医师说这药不是我给你开的，是这意思是吧？
1: 没有没有，他说他这个药方开错了，他已系统取消了。我说为什么系统取消了？我们有一个患者群，你没有告知我，我们也留有电话，没有告知我这个药处方开错了，结果我们误食了别的靶。
2: 嗯，是的，您说的对。
0: 哎，这是我的看法。
1: 那小东老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积极协商啊，那就是我们也介入啊，我们也介入就会要一个，那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你们不是人家那个患者家属不是把意见提了吗？那么我们想知道，一个是如果双方在协商阶段把这事谈成了，那我告诉你，最终的那个金额会远远小于10万块啊。但是我们如果比如说进入司法阶段，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你所有主张的赔偿，那法院会要求提供证据啊，否则的话最多你可能会主张一个精神损失费，精神损失费没有多少钱，你主张不了多少金额的啊，其他都要证据啊。好了，看不到照片，发大米啊，发大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照片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抢到的这块稻田长什么样子啊。他们那个摄像头应该这两天就架好了，到时候我告诉你二维码，你们扫二维码，每天24小时都能看到。
3: 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
4: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
4: 场。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

0: 引流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
7: 来拉升支持力。其次，高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8: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
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

0: 400886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六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六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啊、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
0: 嗯，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你
1: 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
0: 辅
1: 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

0: 油基消耗掉。那辅酶 Q10 有啥作用？辅酶 Q10 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10 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辅酶 Q10 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1: 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
2: 米酒，安检口会直接给你拦下，不允许进站。那这个兄弟他是怎么在高铁上喝酒了呢？大概率可能是原装瓶过了安检。上车他打开喝了，车厢没有明文写说禁止饮酒啊。12306的原话是什么？不建议在车上喝。如果真喝到酗酒的状态，影响其他人，影响到秩序，乘警会介入，会移交下车。但是就这句没禁止，但是不建议，有朋友说了，说我买票了，酒也是合规带上去的。车上不禁止，我自己小喝一口，小酌一杯，你为什么要管呢？但是也有人说你这车厢都是密闭的，你觉得那口酒是酒香，对其他人他受不了，他闻着就难受，这就是你个人的自由过了。实际上，你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的个人自由边界到底在哪儿？有网友建议。说铁路部门就应该修订现行的乘车规则，在车厢里边禁止饮酒，明确规定，如果乘客在车厢里边饮用白酒，那必须依法处理。但是这种建议呢，也有反对的朋友。反对的人认为车厢禁酒属于管理过度，限制个人自由。而人家虽然喝了点酒，但是他又没闹事，你管他干什么？这是不是矫枉过正啊？听着好像也挺有道理。是吧？他喝他的酒，他也没招你，没惹你呀。不过不闹事就不管，这恐怕也不行。为什么？你看，有的人他喝点酒，自己就容易成为危险品。等闹起来，你再移交交警，那旁边人这2小时都遭罪遭完了。高铁到底不是自己家，是吧？尤其现在高铁这密封性能都很好，空气循环有限，你那口酒味挂半小时散不掉啊。而且酒精这玩意儿，它什么少喝一点放松，你稍微多点麻痹神经，放大情绪了，而喝醉了吵嘴，走错车厢，是吧？推搡乘务员，不是没有发生过。还有一点，你要知道高度白酒它属于易燃液体，万一浓度上来了，蒸汽浓度是吧？遇到明火易燃，这也是很大的隐患，这不是吓唬人。那还有人说，车上你都有酒卖，你为什么不让人喝呢？有的卖。不等于鼓励牛饮，规则没有写禁止，不代表道德没边界啊。刚才说车厢本身就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里边的自由就要有边界。当然，公共治理不是把所有人都当

犯人去防范，可是得有预判。比方说，禁止散装酒饮用，禁止高度白酒敞开了喝，明确饮酒导致他人不适，就必须劝阻。

0: 企业迫于压力选择了破财免灾，但是也有被害人拒绝妥协。在沈阳市法库县经营固体废料处理的企业经营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一次大风天气，一幅当官账号的工作人员拍到企业车辆运送物料产生扬尘的画面，随即以此向李先生施加压力，提出付费就可下架相关视频。面对敲诈，李先生选择了硬扛到底。
1: 如果要是说我低头了，是背后找各种关系跟他联取得联系，或者给他拿一些钱，我感觉会助长他以后会越来越嚣张的，得去用这种软暴力给别人施压，给别的企业，也会造成那个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我。
0: 尽管这个决定是李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一个选择，但是网络上所传播的各类不实和质疑的内容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处置网络不实信息所引发的各类负面影响。
1: 这种软暴力啊，损害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企业，对我们当地的营商环境这影响非常大。你得拿出时间，拿出停产的那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就跟他磕到底了，就得，你不能屈服于他。你有时间没用到正常生产上，你反对要应对这种无端的这个他采取这种手段造成我们企业就困惑嘛，你就没有心思来放到生产上了，正常生产上了。
0: 破财免灾，心里憋屈，硬扛到底，损失严重。这种刻意制造的网络关注让企业经营者也产生巨大的舆论恐惧。警方在日常网络的巡查过程中也关注到了一夫当官账号行为异常。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2: 我们发现他每天发布的视频，一个是周期比较短，播放的内容频次比较多，但是没有几天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0: 警方通过进一步梳理该账号发布的全部视频内容，结合已经掌握的企业相关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在比对原始场景和网络发布内容的过程中，办案民警从视频取景、片段剪辑，再到公开的文案表述里，发现了很多疑点。
2: 他把一些人们在生产经营一些正常的一些画面场景拍摄了以后，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些文案还有内容的编辑去把这些整个事件夸大其词或者是断章取义的这么一个内容和效果出来，然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0: 警方介绍，一幅当官账号里的视频拍摄范围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者乡村，更新速度非常快。警方同步展开了线下走访，在搜集大量证据以后，警方确认该账号发布的质疑视频、负面帖文存在明显的舆情敲诈的特点。
3: 他说，那你要想删视频，你就买我的报刊之类的东西，如果买完之后，我会把这视频给你下架。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确认网名为一夫当官账号的实际拥有者名为邓某某，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注册了两家传媒公司，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散布着自己的线人。邓某某平日里以捍卫正义的使者的身份来包装自己，实际上是假借舆论监督之名，也曝光负面内容为筹码要挟当事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经过线上线索与线下走访证据相互印证，警方综合研判认定，运营一夫当官账号的团伙正在实施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
3: 调查的那个公司账户里流水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比如说有专门负责订刊的，有专门负责收集视频的，有专门收集视频之后提供给这个一夫当官的，完了从中像争取费用呗、好处呗这种的。
0: 在掌握了基本的证据以后，警方展开了抓捕行动，抓获了5名团伙关键人物，同时也揭开了这个团伙进行舆情敲诈的更多细节。

0: 警方在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邓某某的住处和公司进行搜查的时候，除了查获各类专业拍摄设备、作案车辆以及大量制作的所谓采访证以外，还提取到大量存储在电子设备内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音视频资料。我们来听其中的一段录音。
1: 我是报社的啊，我听领导说，你这边要订阅点刊物，是吧？
2: 我稍等，我上个信号好的地方。
1: 一般的话都能订个30-50套，那你这边要是少订点的话，你就订个30套。
0: 警方通过对这些音频证据逐一梳理分析，从中也摸清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与活动轨迹。大量证据显示，从2019年开始，邓某某纠集人员组成犯罪团伙，流窜于东北多地，物色作案目标，实施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3: 在东三省，那么吉林、黑龙江、辽宁还有内蒙的部分地区，去针对一些作案目标，实施敲诈。他的信息来源有他的同案，分布在各地的同案，还有在网上被利用的一些不知情的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他有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拍摄、编辑，然后发布文案，然后在自媒体上进行发布。
0: 在视频发布以后，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会主动联系一夫当关，他就会要求对方以购买报纸、杂志为理由支付相应的费用。该团伙根据企业规模和实际运营情况，针对性设置敲诈金额，涉案单笔金额。
4: 调查的同时，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区分局反诈中心同步追踪涉案资金，发现女孩扫码后并非进行所谓的退款，而是支付了两笔款项，相关金额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相关订单已经发出并进入派送环节。警方随即取得快递单号，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并在女孩的微信中找到相关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被拦截退回的货品后，将相关涉案款项退还给被害人。
5: 这类诈骗跟以往的刷单诈骗类似，其实呢都是利用受害者贪小便宜这种心理，吸引他们进行这个扫码捐款啊、刷单这些操作，然后呢，然后又说你这个操作有错误啊，需要修复啊，或者说威胁的会受到这个处罚啊，或是需要赔款来进行威胁，不断的赚钱。
4: 警方提醒，面对网络上的捐赠返现、刷单返利等信息，要注意核实对方身
0: 孩子的手中。
6: 孩子说，借一下我手机，我也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我就把手机借给他，因为他经常用我手机，说可查个东西啊。之前他也经常用我手机。
0: 半个小时以后，
6: 说我还是很那时候身体都在颤抖，然后警察说别着急。别着急，他说你按照我说的做，首先你电话关机了，第二个你拔卡，第三个你把你的京东支付、美团支付、京东账号还有美团账号、支付宝这些都改个密码。
0: 已经中毒的手机不能再使用了，在民警的提示下，梁女士用其他手机操作，将自己各个购物平台的密码都进行了修改。而最让梁女士担心的是绑定在手机上的银行卡。梁女士有十几张的银行卡，无法确定哪些账户已经被盗刷，她只能逐个拨打电话来查询。
6: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检查我的银行卡，我有十几张银行卡，我挨个打电话，打到了半夜凌晨4点，然后就是发现总价是损失了34000多。
0: 梁女士一夜没有睡着，经过仔细的核查，最终确认自己被骗子转走了34000多元。除了财产损失以外，梁女士她更加顾虑家中老人，害怕这件事会让老人跟着操心上火。
6: 我们家庭老人80多岁了，对这个钱财，其实因为那个年代老人，他可以说一分钱当2分钱用吧，一下损失3万多，对老人是一个

0: 致命的打击。
1: 木马病毒潜伏在手机深处，
2: 你也没办法卸载，因为你看不到它。
1: 循线深挖，揭开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
3: 这个时候，我们埋伏在周围的这个侦查员立即就把这个房门拽住。
1: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4: 这起案件和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有着明显的区别，被害人没有主动向陌生账户转账，可是本人在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账户里的资金就被悄悄地转走了。接到报案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立刻对此案展开了侦查工作。起初，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办案民警认为这有可能是投资理财或者刷单类的常见的诈骗案件。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5: 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梁女士啊，是不是投资理财了，或者是点击什么不明的链接了，导致她主动把自己的银行卡转给别人转账了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但是呢，梁女士可以肯定的告诉我，她没有给任何人转账。
4: 向外传输数据的全部的痕迹，办案民警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研判。最终锁定了三名嫌疑人，他们都在广东省。可是进一步侦查以后，民警发现这伙人并不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他们只是使用木马程序去实施盗刷，而制作这款木马程序的另有其人。
2: 通过我们的背景调查，我们觉得这伙人其实他不具备这个技术开发能力，所以这个后边就是这伙人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团伙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撑。
4: 警方调查了解到，广东的三名嫌疑人都有诈骗前科，过去他们依靠传统电话话术实施诈骗，可是这类作案方式成功率不断下降，也容易被公安机关打击，于是他们就变换了作案手段，从他人手中购买木马程序，直接远程操控被害人手机窃取钱财。顺着广东这条线索继续深挖，警方找到了制作木马程序的幕后黑手。这名嫌疑人在湖北。
6: 梁明，
7: 下来。
6: 北京市公安局啊。
7: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6: 为什么？
7: 啊？
6: 为什么？
7: 不知道。
6: 不知道。

0: 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最近几周来啊，沙特正面临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航运还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而对沙特来讲，形势更为糟糕的一点是，胡塞武装近期通过地面攻势占领了也门西南部靠近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大片的地盘啊。那么控制了这些地区之后啊，胡塞武装就加强了控制曼德海峡，切断沙特从曼德海峡出口石油的这个能力。那么沙特紧急向美国方面求援啊，希望美国直接出兵帮沙特打胡塞，但是呢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目前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沙特也正在向包括英国、包括甚至是以色列还有埃及等各方面去寻求帮助。那么怎么解读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轮较量？接下来沙特还能向谁求援？能求来什么样的援兵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啊，沙特最仰仗的国家当然排第一位的是美国，对吧？但是特朗普拒绝沙特出兵的请求拒绝的非常干脆，那么怎么解读这背后说明的什么问题呢？
2: 好的，那么特朗普拒绝了沙特出兵打胡塞武装的请求啊，我认为原因啊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这是特朗普从美国当前战略重点出发做出的一个避免美军两心眼作战的选择。我们知道美军当前这个军事的焦点呢，就是与伊朗的冲突，而非也门内战。那么美伊战争已经持续数月，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维持着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答应了沙特的要求，向胡塞武装开战，美军就

0: 值得世界各国警惕。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安全是不能外包的，必须自主。那么沙特将国家安全几乎是完全外包给了美国，那么本身呢，其实就蕴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你看沙特数十年间，其实啊，它是完全是有能力啊，有这个资金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的，但是它却没有去做啊，而是把自己的安全高度和美国捆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沙特的军队大量的装备是从美国买来的，那么这种依靠重金购买他国装备的建军模式啊，其实也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因为战斗力绝对是买不来的。其次呢，就是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沙特之所以敢于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仅在于他误判了也门的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根本没想到一直信誓旦旦要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会直接拒绝他们的出兵要求。那么其实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不值得相信啊，只不过以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沙特自己不知道痛，那么现在痛点到自己身上了，沙特才会幡然醒悟，原来错付于人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就是废纸一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怎么可能为沙特赴汤蹈火呢？当然沙特如果现在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为时不晚，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将安全底线交给自己才是正道啊！只不过我觉得啊，沙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领略到其中的战略真谛啊。虽然有些改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依赖心理啊。比如说，沙特现在开始实施就是盟办多元化战略，那么试图啊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承诺这种单一依赖，把它摆脱这个机制啊。你比如说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了联合防务协议啊，规定三国啊是要有集体防卫的原则的。然而这样的做法无非就是把安全的依赖的对象有一个变成多个，那么实质呢依然是换汤不换药。那么这样的盟友在关键时刻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可能沙特还是靠不住的。那么这次啊和沙特有着集体安全约定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不都也没有向也门这个派兵的意向吗？啊，未来沙特在安全战略上会不会做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调整？我觉得还有待于观察。主持人，
1: 那么除了美国呀，沙特也向各方去求援，比如说沙特的重要的盟友巴基斯坦。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巴基斯坦并没有表露出要直接出兵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迹象。那么有人说巴基斯坦可能还在犹豫啊，要再观望观望。那么您怎么解读巴基斯坦的这种观望呢？
0: 那么巴基斯坦作为沙特的盟友啊，他们没有出兵也门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实际上他是有他的这个法理依据的啊，并非网上说的说违背了他和沙特新签署的这个防务协议。实际上巴基斯坦和沙特签署的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虽然的确规定了所谓的集体安全原则啊，也就是一方有难要各方支援嘛，但是协议本身对一个成员国出兵帮助另一个成员国其实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那么按照这个协议的规定呢，是对任意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么这就意味着也只有也门冲突直接外溢到攻击沙特本土的时候，那么巴基斯坦才有义务响应。那么对于沙特在也门境内的军事行动，巴方其实是没有出兵义务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巴基斯坦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也有他自己的战略算计啊。你看啊，巴基斯坦境内其实有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那么民众对伊朗和胡塞武装啊，是抱有相当大的同情度的。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军事介入对抗胡塞武装，就可能引发国内的教派矛盾。那么巴基斯坦政府他肯定要极力规避这种政治风险，所以不到万不得巨大压力。那么实际上啊，英国不向也门直接派兵增援沙特，其实还是主要源自他自身的战略利益权衡。我们知道英国核心的关切其实是红海航运安全和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影响，而并不是沙特在也门的胜负。那么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对国际航运构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才是英国主动出手啊，协助沙特

0: 增强防御能力的根本动机。那么英国他想要的效果呢，就是遏制冲突的外溢，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并不是帮助沙特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更关键的是呢，英国也知道自己目前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在已经深度介入伊朗方向的情况下呢，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在也门开辟新战线了。你看美国都不愿意双线作战，那么英国更是不愿意了。而且呢，如果贸然出兵也门啊，不仅可能达不到维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和自身利益的目的，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让英国的邮轮也成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这样英国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当然不会为沙特冒着巨大的战争风险直接出兵也门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沙特在联系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报道说沙特秘密的联络了以色列啊，当然也是在美国的牵线搭桥下啊，寻求以色列情报甚至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我们知道沙特根本就没有承认以色列，两国是没有建交的。那么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靠谱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那么关于沙特秘密联系以色列寻求情报支持的报道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确有其事的啊，因为多家的以色列以及国际媒体呢都集中报道了这一消息。那么核心的信源指向沙特与以色列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进行了接触啊，讨论了由以色列向沙特提供针对胡塞武装的情报援助的问题。可以说啊，这是沙特方面病急乱投医。那么为了应对当前也门的战事危机，居然找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宿敌以色列来帮助他。那么与以色列进行安全合作呢，在阿拉伯世界啊是长期的高度敏感的政治禁忌。那么沙特选择迈出这一步，表明胡塞武装对其石油出口命脉以及红海航运的威胁已经超越了维持这一禁忌的政治成本。那么这与此前向美国、巴基斯坦、英国求援均未获得实质性出兵承诺的处境啊，是有关系的。那么凸显了沙特在安全上的极端脆弱性以及它的选项的枯竭。代价可能是呢，其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治信誉受损。那么更关键的是，刚才你也说了，美国在这个事当中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那么它起到了一个中介和推动者的作用。那么在美国自己拒绝沙特的出兵要求之后呢，那么他通过沙以之间啊搭建这种合作的渠道，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离岸平衡策略。这样呢，美国就既回应了沙特的安全需求，维持了盟友关系啊，又可以避免美军直接卷入冲突，同时呢还能借此啊推进其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促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以构建针对伊朗的在美国领导下的这么一个。
2: 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
0: 这种他们和这两者啊保持着独特的沟通渠道啊，所以可以在外交调解和这个动员阿拉伯世界方面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是呢，埃及却只拒绝了一条来共同对付伊朗及其代理人胡塞，而转向其他大国啊，或者是增强战略自主。那么第二呢，就是推动亚伯拉罕协议。

0: 帮他投保了所有的保险，就是我力所能及帮他所有投保的保险的话，只要保障范围内的责任我们都会承担，这是我现在回复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个人不太方便接受您这种在线方式的直接采访，好吧？因为我们还有背后，我们还有公司，
1: 是这样的，王先生，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是现场面对骑手的诉求，想
0: 我知道，我明白，他的诉求。

0: 也很关心关注啊。
1: 因为全国有近千万骑手，全国千万骑手、嗯，他个人不一定能代表这千万骑手的全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公司从不管是商业保险还是说国家法律规定的保险，我都进行投保了。
0: 王先生啊，我们没有说你们没有投保，没有尽到责任。你刚刚讲了，这位骑手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但是这位骑手是千。

0: 人家医生也说你现在不符合住院条件。
1: 施先生，我听你的表达哦，我来帮你这个梳理一下，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是正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批下来，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淮安白羊做配送服务有限公司和这家公司的劳动关系，对吗？
2: 对，
1: 嗯，
2: 确认完之后去申领工伤。
1: 申领工伤是吧？
2: 对。
1: 那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他要买了工伤保险才可以？很多朋友在问。
2: 没有工伤保险一样可以申请啊，
1: 一样可以申请
2: 你
1: 工
2: 毕
1: 伤。
2: 竟这个他是那个嘛，是工人这一块的，
1: 对，好，施先生在
2: 就是
1: 线
2: 要
1: 吗？
2: 受保护的嘛，对不对？
1: 好，施先生是否在线？
3: 哦，在线。
1: 施先生，我觉得你可以按照我们刚刚现场连线的盱眙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何先生刚刚提的意见，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是否可以申请工伤，好不好？
3: 哦，因为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脚也不能走，不方便，所以这个具体的，我想请这个能不能这个借助媒体。
4: 嗯，大家好。
1: 嗯，你好，结合这个骑手施先生他的遭遇啊，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骑手目前只能是居家养伤，他其实关心的是他的误工费用，因为医院的这笔费用是可以。如果说他这个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申请下来是可以能够报销掉的，但是他不能够工作了，他只能够待在家里，但是他又没有去住院，所以误工从保险就不能够体现。这种情况之下，他主张误工费，您认为合理吗？
4: 嗯，其实从刚才的那个朱先生的表述上来看啊，他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他的一个劳动关系的问题，因为他的误工费一定是建立在他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那么刚才呢，那个仲裁委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讲了，他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那么作为施先生来讲呢，首先第一步你要去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里面的我们讲叫做劳动关系的确认。因为你确认下来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去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申请下来之后，才能够申请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但是在工伤里面的误工费呢，我们讲它叫做停工留薪期的工资，这部分它是可以申请到的。当然，它要申请这些的前提是，它要有证据证明它与单位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那么他可以通过他，因为刚才通过他的描述，他是一个专职的一个淘宝闪购的骑
1: 骑
4: 手。
1: 手，
4: 那么他，哎，对，他应该是受着平台的劳动关系的一个管理的，所以说他将他平时接受平台劳动关系管理的证据，以及平台给他发放工资的证据，这些证据提供给仲裁机构之后，可以确定下来劳动关系。那么把这些程序走完之后，他的误工费，也就是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是可以主张得到的。
1: 嗯，好。刚刚于律师，您跟我们分析了，就是首先他要第一步要确定他的劳动关系，对吧？劳动关系确定之后，然后他才可以申请工伤，这个时候才下一步是误工费，也就是您刚刚讲的是停工留薪，对
4: 工
1: 吧？
4: 期的工资，对，
1: 工
4: 是
1: 资。
4: 的。
1: 那他这种停工留薪的工资是应该由保险来保障，还是由这家公司来保障？
4: 他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呢，应该是由企业来进行保障，因为他是在建立在认定下来工伤以后，那么针对在工作期间之内所造成的伤害这一部分而引起的他没有上班的这一部分误工，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这个支付的。当然了，刚才施先生也说了，可能就是单位没有给他交纳保险，但是呢，这个是不影响的。为什么？因为工伤的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哪怕你企业没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但是一旦确定下来工伤以后，用人单位也是要按照工伤的待遇来进行赔付的，同时有可能他还会接受到劳动部门的处罚，因为给劳动者去交纳保险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1: 我觉得于律师这个问题回答的，我觉得特别的清晰啊！我觉得很多骑手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首先，我们通过劳动关系就可以申请工伤，而且工伤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没有交工伤保险，我们就不能够申请工伤，工伤是有
4: 是的。
1: 强制性的。然后确定申请工伤之后，这个误工费，我们可能在跟于律师连线之前，施先生之前他可能也跟很多部门沟通过，他的理解就是我如何从保险商业险里面走误工费。但是您刚刚说了，误工费其实是用工企业应该承担，但是要确定劳动关系之后来承担，对不对？
4: 对，是的，嗯，
1: 好，所以很多骑手我觉得可以把这层法律关系我觉得理清楚，大家今后维权可能就

0: 更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自己的权益有更好的主张。那么针对外卖、闪购、跑腿，这些其实都是新型的灵活就业人员啊，他们在签约包括你看这个公司给他们买保险，每月扣210，但是他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买的是什么保险，是商业险还是什么保险，那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保险可以理赔，我可以有主张哪些权利。我觉得其实我们新型灵活就业人员，我们这部分群体可能大家也买了保险，而且可能就直接扣，大家并没有保单，没有仔细的去研读过我有哪些主张是可以通过保险来实现的。那对于他们来讲，骑手来讲，这部分灵活就业人群他们可以主动做些什么？
1: 作为灵活就业人群啊，因为从我们刚才的这个案例来看，其实购买这个保险，不管它是叫新型就业险还是商业保险，其实它购买的主体都是用人单位。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份保险其实是雇主责任险，那也就是说雇主责任险的投保方是用人单位。那么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可能是想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来去减低你企业的成本，这个成本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你要去购买工伤保险的这个成本。你如果想用这种方式来去减低的话，首先第一个你要有合法性，第二个你自己要把这样的商业险种要了解清楚，同时你要向你的这个劳动者是市民。那因为你购买了保险之后，不管是理赔还是后期所有的跟保险公司的沟通，我的理解应该是以用人单位作为劳动者来讲，他只需要配合，就是你企业你让我去购买什么保险，或者说你让我交纳什么钱为我去购买什么保险，那我就按照你的规定去缴纳。当我发生了有可能需要去进行保险赔付的事故以后，我将这个事故我及时的上报给你企业，然后由你企业向保险公司去进行理赔。包括刚才施先生讲的住院还是不住院，住院能够理赔，不住院就不能理赔，其实这些提前告知的责任应该是在用人单位而不是在劳动者。作为他来讲，其实他没有这么多的义务去判断啊，企业给我买了保险了，那么我买了两种保险，我应该怎么理赔。因为保险的购买
2: 在线直播的新闻360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6: 我们这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8: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镇江的敖先生。敖先生你好。
15: 哎、hey,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5: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5: 落地。嗯，那感谢我们栏目的持续关注了。
0: 好，敖先生，我觉得其实也特别好啊，我觉得您看就是第一次我们关注过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其实从省住建厅到镇江市住建局属地天网一下这个问题。
16: 哎、hey,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位网友提出的呢是关于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提取公积金的问题。根据我们镇江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实施细则《镇公积金2021/44号文件》规定，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未还清前，其住房公积金必须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本息。经过了解呢，这位网友名下是有公积金贷款的，因此呢，他的公积金账上的钱只能优先偿还公积金贷款，待这个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再考虑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对于装修提取公积金，这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根据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公积金管理条例，目前呢，镇江市住房公

0: 公积金也即将出台装修提取的相关政策，但装修提取呢，也是需要在没有工龄贷款的情况下，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可以申请装修提取。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镇江住房公积金微信服务号，有新的政策出台，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这个服务号上进行发布的。如果大家还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我们镇江市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051112329进行咨询。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热线科殷科长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我们继续关注常州市武进区一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湖塘镇附近哪里可以给电瓶车上牌照，需要携带哪些资料啊？还有咨询电话是多少？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武进大队车辆管理所的警长张小波。张警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哦，关于这个电瓶车上牌啊，它分两种。首先，它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我先来把电动自行车的流程做一下解答。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车的产品合格证，合格证载明的车辆类型需要是电动自行车。依据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电动自行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全省统一的绿牌。上牌需要携带的材料呢，有这个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购车发票、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并且需要把车开到咱们的这个上牌点去查验车辆。目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我市不限制上牌地点。武进区范围内的电动自行车上牌首选地点是武进车管所的非机动车登记窗口，其次可以到武进区基层交管中队开展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牌。像这个在湖塘附近的话，可以选择在我们武进交警大队湖塘中队就近办理。如果它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它的产品合格证呢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符合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并列入工信部的，
4: 无需再向你支付经济补偿了。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这个霸王条款，它通过这个限制劳动者的权利来免除自己，等相当于给自己的一个免费券。那我认为这个它的这个约定是对劳动者不产生约束。
5: 从建筑抛掷物品，坠落区域属于小区公共通行场所，多次抛物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依法应予惩处。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6: 即便是抛掷垃圾、空瓶等小件物品，从高层坠落也具备极强的杀伤力，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切勿心存侥幸。
5: 法官介绍，当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
7: 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好的，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都非常的关注骑手施先生啊，关注他的后续能否维权。你看这位朋友说，为什么他不能够代表千万骑手？如果其他骑手遇到了同样情况，这个案例就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骑手。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也谢谢各位对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很多朋友的互动和参与，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刘星说，帮施先生大忙了，只要播出就有希望，几万人在线，影响力很大。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9: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演之前，核心主演还举办了主创见面会，与观众面对面地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活动现场，叶问的扮演者陈贤哲和大春扮演者冯浩然之间的一番现场对招，舞得虎虎生风，引来大家阵阵喝彩。见面会结束后，我连忙拉上陈贤哲，和他聊起了这部舞剧的武戏部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贤哲，在舞剧《咏春》中饰演叶问以及太极掌门。
2: 舞剧《咏春》，大家肯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其中的五武相融的特色。其实作为一位舞蹈演员，要去展现那样的一些武术动作，它从发力啊，从表现力啊，各方面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吧？会为此做一些特别的打磨吗？
1: 对，它其实就是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的根基不一样。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说是可能是连接，可能身体的柔韧性呀，包括说是你可能要跳起来飞起来。但是呢，武术呢，它可能更注重的是从地面去接收力量，然后再传输到自己的最后的拳风那一刻，它是打的是这种筋道感、力道感，所以说就是根本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训练上也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们跳了15年的舞蹈了，就是说从小就开始练习，它这个舞蹈这个东西，柔啊，或者是说那些东西都已经刻在身上了啊，但真真正正的把那个武术里面的那个刚猛的劲儿再放到身上来说，我们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然后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每个师傅你从身上学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把它尽量融合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既不让观众觉得我们是花拳绣腿，又不让观众觉得我们只是

0: 在打武术，而不是在舞蹈。
1: 我八卦一个问题哈，那个打木人桩疼吗？
2: 疼，
1: 真的很疼。
2: 确实疼。你说你跟木头打架，
1: 因为听你们打的那个声音啪啪啪啪，我一开始以为是音效，后来发现
2: 没有，那是
1: 真的。
2: 对，那是真的。包括说是叶问也好，大帅也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真的，就是真的在打，它不是假的，真的很疼。就是说有些时候这种地方，然后包括这，都是会轻的。它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轻，只不过就现在我们习惯了。我们对这个力量啊，包括说是它能出响声的那个点，但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也是打在肌肉上的。就像咏春里的一句话，就是无师无对手，静与庄中求。他其实就是在庄里面寻找你眼中的那个敌人，啊，因为庄不会还手。
1: 其实两年前我也曾有幸采访过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以及八卦门掌门女导演的扮演者王元龄。当时啊，我们也曾就拳法的练习聊了很久。
3: 几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大家都先练一样的东西呢，还是说会有分开？比如说您练咏春，您练八卦掌。
4: 不会，因为我们每一位演员其实在拿到这个剧本之前都不确定自己要演什么角色。因为我实话实说，其实对于叶问这个角色，我是觉得难度太大了，所以我当时有点害怕。就是你要说不想演的肯定是假的，就是我是非常想演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特别大，我有点害怕。所以我想过，就是可能是我更适合

0: 说实话，大家可能知道哈，这个牙齿啊，如果你保护好了的话，其实它能跟着你很久很久很久，是吗？
1: 对。
0: 但是如果保得不好的话，那可能很早就会脱落啊，这个就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呢，我们的牙齿保护可以说要真的是要从小就开始了，然后它能让我们的牙齿能够跟着我们能够更久一点。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可能很关心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牙齿保护的问题啊，就现在我们会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种牙膏啊，除了品牌之外，它的种类的划分也非常的细，而且还出现了漱口水啊，还有这个冲牙器等等啊，都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咱们普通老百姓说到我们口腔的日常护理、日常保护的话，您觉得这些东西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
1: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还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你觉得口腔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应该是前往医院，请专业的口腔医生来进行检查。检查完之后，然后才决定去选用一些漱口水啊，还是选用一些抗敏感的牙膏啊等等，来再决定下一步。如果检查完之后，并不是说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些牙齿敏感啊，那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专效的抗脱敏的牙膏来进行使用。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说是如果是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是牙龈出血之类的，你可能要通过洗牙或者牙周治疗来改善这些症状，而并不是用一些药物牙膏啊，或者用一些漱口水啊来掩盖了这些症状，而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治疗、专业的医生来检查完之后，然后再决定用一些什么样的牙膏，用一些什么样的漱口水，这些都是一些辅助作用。最主要的还是首先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
0: 这是一个怎么使用哈？那我们也来讲讲，就是现在牙膏它的分类挺多的。刚才您也讲到了，有这种叫做脱敏的牙膏啊，脱敏的牙
1: 对。
0: 膏。这个脱敏的牙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我们这有含氟的，然后还有美白的哈，然后刚才还讲到了有这么中药的牙膏
1: 对，
0: 啊。
1: 一般来说呢，就是首先推荐使用呢，都是使用含氟牙膏。含氟牙膏，含氟呢，毕竟它就氟可以帮助预防龋齿。然后对于其他的一些脱敏牙膏啊，或者一些含有药物的牙膏呢，对一些牙齿敏感的一些轻微敏感的症状，它是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牙龈出血啊什么的，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改善。包括漱口水也是，漱口水呢也是对牙龈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一般来说漱口水也不是建议长期使用。如果一些漱口水呢，你长期使用的话呢，它比如说会导致，口腔内的菌群改变啊，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措施。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首先到医院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些辅助的措施，来达到最终取得最好的效果。
0: 好的。刚刚朱主任也讲到了，就是年纪大一些之后啊，这牙周炎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哈，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问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其实牙周炎这样的口腔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很难说你到医院去赶紧去抓紧治疗吧。那么对于有一些就是牙不疼就不用看医生的这种心理啊，心态哈，您怎么看？还有就是，有什么样一些，比如说早治早防的建议，能够给到大家？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呢建议就是普通的大部分的，就是患者呢一年左右要洗一次牙。通过洁牙呢就可以来进行一定的口腔检查。洁牙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就可以早发现早处理。然后对于大家的一些观念呢，觉得哎呀我牙不疼就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对于一些早期的前龋，早期的一些牙周炎，它其实往往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就等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呢，往往都已经到了中期，或者有时候甚至到了晚期。所以牙齿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要早发现早处理，然后不能拖，越拖呢就越到后期就越麻烦。一个是方面，一个是治疗起来呢就会更加的复杂。第二个呢，就是相对而言你的治疗费用啊，你治疗难度啊也会增加。所以早期治疗呢，还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些早期的前龋啊，你可能就通过一些补牙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你任由它发展，那后期出现疼痛了，那很多时候呢，那可能要需要做根管治疗。包括牙周炎也是，你早期的话呢，就是通过洗牙，通过一些牙周的基础治疗就可以获得明显的改善。但是你要是拖到后期牙齿松动的厉害，那可能就要拔牙。一旦拔牙之后呢，你后期还牵扯到要装牙，那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0: 是，刚才您讲到的前龋，就是说这个牙齿的浅表的浅，是不是
1: 对
0: 啊？还没有很深的去被

0: 这个蛀掉啊。牙周炎我们现在知道，但是自己能不能感觉到？比如说，我们自己能不能看到，或者这个，哎，我自己的牙周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1: 牙周炎的话呢，它最早期的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
0: 会
1: 牙
0: 出
1: 龈
0: 血，
1: 出血，牙龈出血呢，一个可能是你刷牙时候会出血，或者呢，就是你在进食的时候，或者吃啃苹果啊，或者芝士的时候，你会发现20多岁的患者，他们可能呢，就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一看，然后发现他的，包括他的前牙，他的前牙，他的靠近牙龈的根面，很多都是发黑龋坏，因为在我们通常来说呢，就是前牙是不容易发生龋坏的。
0: 前牙是我们能笑起来能看到的这几
1: 对，
0: 颗
1: 就
0: 牙
1: 是你的
0: 吗？
1: 门牙，就是
0: 啊、哦。
1: 的老百姓常说的门牙，就是它的门牙的根面。因为这些位置呢，其实相对而言是第一个比较好清洁，所以它也是不容易发生龋坏的。但是有很多患者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青年人，他有很多的根面龋。然后呢，你再问问他，他有一个，他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习惯，比如说喝可乐，哎，而且都是大量的喝可乐。喝完之后呢，可能也不注意刷牙。所以，就长期的饮用这些含糖量高的碳酸饮料啊，或者奶茶，都会造成它的口、它的造成它的牙齿的龋坏，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然后，对于我们呢，通常是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呢，肯定就是最好的话呢，是尽量避免就是过量的饮用这些饮料。它不光呢是对你的牙齿，它可能对你身体的其他方面也会是有一些影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你喝完这些饮料之后呢，尽量。就是牙齿要用一点清水啊，去漱漱口，因为常比如说像你的可乐它是有酸性的，它会对牙齿呢产生轻微的腐蚀。然后你喝完可乐之后呢，你用点水漱漱口，菌环境。如果口腔菌群环境改变的话呢，它可能会造成你口腔那些黏膜上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还是要保证口腔的清洁，口腔卫生还是也是。要需要得到一定的维持。
0: 好啊，哎，说到这个口腔黏膜问题啊，就是口腔溃疡可能发生的概率很多。如果口腔溃疡长期不好，或者总是反反复复，有没有什么危险？
1: 口腔溃疡呢，其实，很多佩戴假牙或者有一些其他原因刺激，比如说像口腔内的有牙齿有一些残根残冠。这些长期的刺激呢，如果是刺激在同一个部位，导致同一个部位反复发溃疡呢，就其实就是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它可能呢会导致这些部位呢就是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就是不愈合的溃疡，就是时间超过一两周后，超过2周以后都没有愈合的溃疡，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它可能呢就是发生一些局部的病变。对于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早的处理。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活动假牙，或者是佩戴不舒服啊，或者就是像口内有残根、残冠之类的，会对黏膜进行把牙结石去掉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呀，突然一下牙齿上面就空荡荡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洗完牙牙缝变大？其实它并不是牙缝变大，是因为我们把牙结石去除干净之后，你的牙龈萎缩之后呢，就是你正常的牙齿露出来之后，然后你会觉得缝变大了。其实这种症状呢，就是包括洗完牙之后呢，也会有的人会觉得，牙齿有酸啊，有敏感。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情况在1到2周之内，你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就包括你觉得牙缝变大，也是因为你长期习惯了牙结石的存在，然后突然你把牙结石去掉，你觉得有点不习惯。其实过个1、2周就习惯了。然后，
0: 确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洗过牙哈，但是洗牙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冲击感，你会觉得它的力量还是挺大的，所以大家也会担心这种洗牙长此以往会不会把牙反倒洗松了。
1: 不会的。第一个呢，洗牙是肯定是不会对牙齿造成损害的，包括牙齿表面的牙釉质。现在洗牙呢，一般都是超声波洁牙，它只是通过震动，然后让牙齿表面的牙结石给它松动脱落下来，并不会对牙齿表面的釉质造成损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牙齿松动，牙齿松动呢，也是就是刚刚提到的牙周炎，是因为长期有牙周炎，牙周炎呢就会造成你的。牙齿的第一个牙龈萎缩，第二个呢会造成你的牙槽骨的吸收。其实说白一点，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可能就相当于水土流失一样，你的根基不行了，所以你导致才会牙齿松动。然后洗牙并不会造成你的牙齿松动，所有的都是因为牙齿本身的问题。
0: 好啊，今天的问题哦，还有一位，这是一位老先生，他说我是全口的周三、周五以及周日的全天，第三门诊部。刚才把位置跟大家讲，就第三门诊部大概服务的那个片区是哪一个片
1: 是位于
0: 区？
1: 玄武区，
0: 玄武区的啊，玄武区，
1: 玄
0: 所
1: 武
0: 以。
1: 区。

0: 在东苑路二十六号。
1: 东苑路二十六号。所以那个片区的朋友如果有牙齿问题，其实是可以直接到门诊部解决。门诊部五脏俱全吗？是不是都能解决？
0: 对于大部分的口腔问题，我们门诊部都可以解决。
1: 好嘞，好，那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三门诊部主任朱龙标主任做客名医座堂。那朱主任，最后了，咱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再分享一下、总结一下呢？
0: 还是就是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口腔问题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可以省下很多事情，也可以给自己呢，就是节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嗯，哎，就主动预防是最具性价比的护牙方法。
0: 对，
1: 好，谢谢朱龙标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我是沈颖。那这个时段的视频直播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座堂节目，谢谢。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你神隐怎么说。

都得吃，多吃植物蛋白啊，豆制品、坚果，还有优质的动物蛋白，鱼虾以及去皮的鸡肉等等优质蛋白，少吃这个深加工的红肉。第四个建议呢，就是晚餐。

0: 新闻综合广播。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欢迎大家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9月16号中午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了。在江苏沿海地区呢，结束休渔的渔船纷纷扬帆起航，奔赴各大渔场，开启金秋新一轮的捕捞季。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耕海牧渔，中午12点，开渔时刻一到，在国家中心渔港射阳黄沙港，渔船依次鸣笛起航，驶出港湾。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为秋季渔业丰收积蓄了充足的底气。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邓明军：
3: 我们今年真的出海了，我们都特别吃了这个日子，并网旧生活用品全部准备好了，就等开捕。海里的资源现在比较很好，我们希望顺顺利利的五下门仓，门仓而归。
2: 也在这此时此刻，南通启东吕次渔港闸门缓缓开启，鞭炮声、汽笛声响彻整个港区，一艘艘渔船鱼贯而出。相较于前期的阶段性小开渔，本次大开渔迎来了各种捕捞方式的全面解禁，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4: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

0: 在南京的高淳区启幕。活动呢是以邂逅丰年与您同庆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主题活动加系列活动的全域联动模式，将丰收节庆的氛围从乡野田间延伸到城市商圈。农业嘉年华，这是南京首创的农业活动品牌。南京农业嘉年华呢，是始于2005年，以农民的节日、市民的盛会为主旨，至今呢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了。本届嘉年华启动仪式呢，是设在高淳顾城湾景区广场。届时呢，全市农民代表将会分享丰收的喜悦，农业专家呢还将会介绍科技赋能田间地头的成效，返乡扎根的新农人将讲述乡土的创业故事，现场呢还将举行农业项目签约，为南京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像跳舞昌、舞龙、舞狮、手狮舞等一批高淳本土特色民俗表演将会轮番上演，大家呢都可以近距离去观赏。高淳老街优质农产品市集也将会热闹开市，特色美食和农产品大家可以呢到现场去一站式打卡，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国庆节。另外呢，除了主场活动之外啊，10月16号到18号，南京市农科所仙灵基地还将举办科技强农乐购精灵主题活动，其中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新成果，设置农产品市集和向日葵花海等一些体验场景。今年秋季呢，像精灵 Star 浪漫中心，还有河西精英市场河西精英世界啊，这两个地方将会举办20场惠农市集，方便市民就近去选购优质农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市中心来设置20场惠农市集，大家呢不用到农村到乡下去买东西了，直接在你家门口就能够买到。一个是在金陵 Style 的浪漫中心，还有一个是金陵是河西的精英世界。另外呢，还有丰收直通车啊，将会同步开通，推出了盐雪采摘、民俗等一些乡村微度假产品，还有叫蟹宴厨艺比赛，就是因为金秋正好是螃蟹上市的时候嘛，
1: 等系列新品种，其中徐麦44、徐麦56作为集超高产与优质中强筋于一体的新品种，平均亩产分别达到786.9公斤和788.1公斤，市场潜力巨大。今年上半年，徐麦35、徐麦55、徐麦56三个品种转让金额均突破1000万元，育种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在此次推进行动现场，我市也将徐麦35作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典型案例进行分享。
2: 之所以选这个徐麦35作为一个分享的一个品种，是因为我们这个徐麦35在黄淮南片啊，目前已经是一个主栽的一个品种。推广面积已经超过10年了，累计推广已经超过1000多万亩了。而且徐麦35的话，在我们这个品种权实施许可，在我们给我们所里带来了1700多万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收益。
1: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推进行动持续举办，充分体现农业农村部对徐州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下一步，徐州将全面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 EDV 制度各项要求，持续强化种业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快推进5+N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打造种业创新高地，推动更多徐字号优良品种走向全国。
0: 那么通过举办这样的一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活动啊，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要保护育种人的创新成果，净化种子市场，也鼓励大家要自主育种。
3: 差不多能达到4000斤左右，品种选择的是大吉红和美人红，这两种藕肉厚孔小皮薄肉嫩，咬一口又香又脆，不管是清炒还是炖汤都好吃，在市场上特别受欢迎，销路根本不愁。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产业，得天独厚的水乡资源是娄王镇发展特色水生农业的天然禀赋。依托优质的生态条件，当地培育的莲藕品质出众，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为做大特色莲藕产业，深野村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创新推行大户承包、散户参与
5: 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

0: 守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然后做那个羊肉锅的话，到嘴里边就化，就是整体的羊肉品质非常好的。
4: 除了肉质优势之外呢，海门山羊推行的6统1标准化管理以及全流程溯源体系，可以说高度契合了连锁餐饮企业对食材新鲜度以及稳定性的严格要求。继续来听贾小刚说。
3: 其实今天了解下来以后的话，还是很放心的。其实从它的养殖环境，其实我们主要看养殖的专业度，因为我们是连锁企业，就不想有太大的风险，包括大家就这个厂子工厂供应商对他如果让找一二道贩子或者中间商，我们基本上不合作的。所以尤其他这个溯源就有问题的话，扫二维码直接能溯源，后期的话会长期的战略合作。
4: 达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了。可以说凭借卓越的品质与标准化的保障，海门山羊从全国10多处备

0: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开始走品牌之路，助力品牌创建，展示品牌魅力。农业大品牌，讲述农产品品牌背后的故事。
1: 好，接下来的农业品牌秀，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7102802，4007102802。
1: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一起吃哈。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0: 今天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原因呢就在于它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在时间里呢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图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1: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图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2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名医云诊室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墙。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呢是口腔科的一位医生啊。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这个口腔的问题或者种植牙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都是可以来和我们提问的。
2: 是的，
1: 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帖子了，在后面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2: 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口腔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完整的信息、年龄、性别描述清楚之后，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十年的成功率啊在90%，20年的成功率啊在80%。
1: 嗯，
0: 但是啊，好好用的话呢，这个其实啊，它是一个叫永久修复。
2: 嗯，
0: 那么我们目前能够看得到的，在瑞典的一个患者，他1954年种的，到现在还在用。
2: 54年种的，现在还在用啊！天哪，这个时间很长
1: 了，时间很长
2: 了，好几十年了都已经。
0: 对对对，
2: 哇，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这个种完牙之后每一

0: 注意一下啊，沈主任，他是诊断结果是口腔扁平苔藓，口腔斑白，现在可能是又有红又有白了，想问您一下，就这种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1: 主持人好，这个我觉得呢，他这个呢是口腔扁平苔藓，那么他这个描述啊，包括他的诊断，那么扁平苔藓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呢，它这个用药呢，还是需要相对比较规范的，就是持续的来用药，并且要定期的一个随访，那么然后再调整用药。就是如果你只是医生啊，把你把一个阶段的药开完了，你吃完了，症状改善了，你可能就结束了。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可能用完了药，你可能还要再去找到当时给你诊治的医生，看一下你的疾病的一个发展，
2: 对，
1: 调整一下用药，然后完了之后，那么可能再来进一步的，然后来再来、再来考虑其他的，
2: 对，
1: 并且啊，还要提醒一下扁平苔藓的这些患者，他特别要注意一下，不能太吃辛辣的、辛辣刺激的东西。
2: 哦、
0: 对，它上面描述了，而且禁止食用什么酸辣、烫、硬、烟、酒、麻等之类的。
2: 对，它就是进一步的会刺激这个苔藓的存在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朋友，他问到说：“沈主任你好啊，他说我左边上面板牙里边长了一个，边上长了一个智齿。”4-5年前呢经常酸痛，去医院看牙科说呢我这个得拔了，后来就吃了点中药发现不疼了，我就一直没有去拔，但是今年有一次刷牙的时候发现那颗智齿啊断了，现在呢只剩了一点桩子，但是呢也不疼，牙科医生说最好拔出来，他想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要拔，如果不拔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危害？
1: 其实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啊，肯定是建议他把这个智齿拔掉，因为它特别靠后，你基本上清洁不到，并且它还断了，断了只是成一个残根在那，那么这个残根在那它会有几个可能的危害，那么智齿啊它是比较靠近我们的腮帮子，
2: 对，
1: 那么又是个残根，那么它啊有可能在进食的过程中会摩擦我们的腮帮子，反复摩擦腮帮子啊，小心这个有可能会把腮帮子磨出问题来，
2: 对，是的，
1: 对，
2: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那边有可能会有一些食物残渣，你进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来清洁它，那么导致一些口腔异味啊，甚至会导致把旁边的邻牙都会食物残渣就是分解腐败了之后啊，它会把邻牙给搞坏，
2: 对，
0: 有什么好办法来处理？
1: 口腔经常出现溃疡呢，就是这个有很多的患者他就是这种，他的这种啊身体啊，他这种可能是这种自身免疫力啊相对会低一点，那么一般在熬夜啊或者是这种压力大了之后，它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溃疡，但是一定要提醒这个在就这个听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排除一个，就是有一些患者他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它也会导致反复发作的一个溃疡，就是说如果你经常反复发作一个这个溃疡，那么你可以到医院先测一下你的甲状腺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水平，看看是不是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下，排除一下，如果其他全身情况一切都 OK 的话，价格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吧。
2: 那其实有了集采之后确实这个价格降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2: 而且还有很多就是比如有各个国家的什么牙齿，就是它价格还不一样，
0: 进口的
2: 也有这种说法，
0: 是
2: 是吧，就是进口的国产的区别。
1: 这种呢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2: 对，没错，
1: 对，
2: 这个倒是。
1: 这个呢，但是还有一点呢，要提醒在座的就是听众啊，
0: 嗯，
1: 就是说你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大就是大品牌的，就不管是瑞士的、瑞典的、美国的、韩国的，选择一个大品牌。为什么？这就跟我们汽车一样啊，它这个保有量越大，你的配件越容易定到。
2: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5年、10年、20年以后，对吧？
2: 对，
1: 你如果这个品牌都退出中国市场了，
2: 对，
1: 那你就没有配件了。
2: 是的，是的，
0: 就是质保没有问题，
2: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2: 是。所以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根据刚刚沈主任提的这些建议来进行选择啊。
0: 有听众在问沈主任，牙齿咬合紧适合做种植牙吗？
1: 牙齿咬合紧呢，这个具体咬合紧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需要在到医院评估。如果啊，我们的这个咬合空间啊，基本上我们在说的专业点呢，就是说大于3毫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怎么样来看呢？就是说我们咬起来缺牙的地方，你能看到牙龈到对面牙齿啊，我们咬紧了牙齿之后，有个3到4毫米以上的一个空间啊，我们就有。这个就是还是有可能来完成种植的
0: 啊。
1: 如果要是 比如说、啊、上面牙齿完全咬到下面牙齿，完全咬到上面的牙龈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0: 你可能就是需要这种相对专业的医生啊，先来进行这样一个咬合空间的打开，然后才能完成这样一个种植的一个操作。
1: 嗯，这个具体啊，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啊。
0: 哎，是
1: 的。沈主任您好，我今年62岁，女性，去年10月份种植了下面的门牙，然后医生让我半年去复查一下，我去复查时就拍了一个片子，没有做其他方面的检查，就想问一下沈主任，种植牙以后去医院有哪一些检查和维护是必须要做的？
0: 首先呢，对吧，这位听众呢，我觉得他首先他的依从性非常好，完全按照医嘱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他完全按照医嘱了之后啊，他可能啊就没有太多的复杂的操作，因为医生啊看一下，首先看一看牙龈的色泽质地 OK 是正常的，那就再拍个片子看看牙根的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就很快，就像你的汽车啊是在这个年检一样，很快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很快就会过了。那么但是就是说如果以后如果就是时间长了，那么
1: 你好沈主任，我是66岁的女性，我左侧上后面第二个牙齿不能吃东西，不能碰冷热的水及食物，哪怕是漱口水都不能有一点冷或者热，现在就特别的疼，想问一下沈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牙龈萎缩的比较厉害。
0: 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可能我们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了，就是可能有可能这个牙齿我们看是不是一个还要看一下它的松动度，如果这个牙齿不松，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做根管治疗来实现，如果这个牙齿本身它的这种骨头的一个吸收比较明显，那么有一定的松动度，那么再加上它的这些症状的描述有可能这颗牙它的这种保留的价值就不会太大了。
1: 就要把它拔掉了，是不是？好，女性52岁，沈主任你好，年轻的时候矫正过牙齿，齿缝较大，现在很重视口腔清洁，每餐后先用冲牙器，后用牙线，每个牙缝会过一遍，再用牙膏刷牙，再用牙缝刷，最后用冲牙器再冲一遍，再漱口。
2: 他这个步骤好复杂。
1: 对，他就想问一下沈主任，他这个程序对吗？
0: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口腔呢，它是
1: 有
0: 一定
1: 的有没有标准
0: 的
1: 这个
0: 作用的，
2: 是吧？
0: 对，
2: 有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清洁？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基本上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早晚刷牙，对吧？刷牙呢，然后三餐以后我们用一下牙线，把你这个牙缝之间的这种食物残渣给它剔出来，然后用清水或者是喝一点清汤漱一漱，我觉得就已经 OK 了。早晚刷牙，因为它这个首先我觉得它这个时间成本就比较高，而且我觉得呢，因为我们只要是正常的手法正常的方法来刷牙的话，还是能够维持就是一天两次就足够维持我们的口腔的一个清洁卫生了。
2: 那沈主任还想请问一下，因为最近几年好像冲牙器是特别火的，然后很多人吃完饭之后都习惯用冲牙去冲一下，您觉得这个有必要用吗？
0: 我觉得冲牙器特别是种植牙的患者，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因为呢，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牙齿和牙齿之间有个叫做三角形的，叫做牙龈乳头那个东西一般拔完牙之后，很多患者他都会萎缩掉。但是呢，这就导致我们种植牙在装完种植牙之后，有相当一部分的一部分患者，他会可能10%、20%这样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塞牙的一个情况。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冲牙器。的冲牙器有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冲牙器把这个种植牙和天然牙中间的这个缝里的食物残渣给它清理掉，使我们的这个牙龈能够缓慢的恢复。若我们来一般来说这样子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你这种塞牙的这种情况会缓解。
2: 哦，对，就是说如果种植完之后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冲牙器。
0: 是的，是的，
2: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就是害怕说用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就是造成你的这个牙根的松动啊什么之类的情况。
0: 不会的，不会的，
2: 不会的好，行。
1: 这位听众他没有说他年龄，也没有说他性别，他只是说了说他的后牙做了根管治疗，上了牙套之后平时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就是不能正常咀嚼，想问一下沈主任，这个需要再做牙套吗？
0: 这个可能跟做牙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就是说因为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齿呢，它一般来说它的这种咀嚼功能呢，相对它的这种承受的咀嚼力要比正常的天然牙要稍微弱一些，那么一般来说呢，但是完成正常的吃饭，我觉得吃饭这种功能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它如果说吃一些正常的，我们比如说吃米饭或者吃一些这种鱼肉之类它都有影响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要拍片评估一下它的牙根的情况。这个牙根是不是因为根管治疗也不是万能的，就是说如果做完根管治疗做完牙套，它的整个的这种咀嚼这种承受咀嚼力的情况还是不能很好改善的话，无非就是是不是需要根管治疗再重新再治疗一次，或者是

0: 这个牙可能就不一定能留得住了。
1: 嗯，
2: 哎，那沈主任，还有就是，如果和固定假牙相比的话，像这个种植牙，它的优势到底是在哪里呢？
0: 和固定假牙相比的话呢，其实我觉得种植牙的优势是太明显了。
2: 嗯嗯。
0: 就是说，我们的正常啊，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固定假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搭桥。
2: 嗯。
0: 一般来说啊，我们可能需要缺一颗牙，有可能我们需要至少要把邻，就是它左右啊或者邻接的前后，至少要磨掉一颗牙。
2: 哦，
0: 就是说为了恢复一颗牙要搭上两颗好牙。
2: 对 对，
0: 甚至有一些发挥咀嚼功能比较大的牙可能要搭上三颗好牙。
2: 嗯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牙齿一旦磨掉了就没有了，
2: 嗯，
0: 一旦被磨出了就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两，比如说我们要把前后好牙磨小了以后啊，
2: 嗯，
0: 那么它而且是两颗天然牙，
2: 嗯，
0: 两颗天然牙来承担原来三个人该干的活，三颗牙的活，
2: 是的，是的，
0: 其实对它的咀嚼功能恢复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2: 嗯，
0: 但种植牙就不存在，它对两边的牙齿没有任何影响。
2: 嗯，
0: 它而且还能够分散前后两个牙的负担。
2: 哦，那其实现在一般去医院的话，基本上还是以种植牙为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啊，
1: 哦，
2: 嗯，好，
1: 谢
2: 谢，
1: 谢谢陈主任啊。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他5年前做了根管治疗，现在感觉吃东西又有点疼痛，去拍了个片子之后发现又发炎了，想问一下沈主任，这个还能做根管治疗吗？
0: 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看到他的那个片子，如果因为如果之前的根管治疗是比较完善的彻底的，那么这个时候再发炎，啊，它有可能啊是牙根裂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啊不仅是拍牙片了，最好嘛能够拍一个 CBCT， 我们能看一看这个牙根啊到底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我们更加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
2: 嗯，
0: 那么排除一下是不是有根管没有做到位啊，或者是牙根裂了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
1: 好，谢谢沈主任啊。就是我们来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沈主任，也是可能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之前说了这个，刚刚陈也说了这个冲牙器啊。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在沙特没有大出血之前啊，他肯定不会答应沙特出兵打胡塞武装的这个要求。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做生意出身的，那么典型的无利不起早的性格，那么这一点啊，在他这个两个总统任期当中其实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你看啊，特朗普打委内瑞拉、打伊朗，其实都是垂涎这两个国家的油气资源。那么沙特要求美国帮着打胡塞武装，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给出足够让特朗普心动的价码。实际上啊，只要沙特的利益能给够，特朗普可能是愿意替沙特出头打这场仗的。那么只不过现在呢，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已经愈发的欲壑难填。所以啊，对于沙特这个长期向自己交了巨额保护费的盟友，特朗普也要待价而沽，在得不到他满足的利益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出兵的啊。就是不知道沙特如果最后被逼到极境绝境的时候啊，会不会无底线的去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寻求美国的军事帮助啊。主持人，
3: 那么我们知道沙特确实很仰仗美国的这个保护，而且实际上沙特也交了多年的保护费，保护费啊，对不对？这个请美国驻军，大量购买美式武器装备，但是现在呢得不到任何保护，那么这是不是暴露了战略上的一种失误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4: 沙特长期向美国支付保护费，但是没有能获得他们想要的美国的保护啊，其实的确暴露了他的国家战略方面的深层失误，也值得世界各国警惕。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安全是不能外包的，必须自主。那么沙特将国家安全几乎是完全外包给了美国，那么本身呢其实就蕴含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你看沙特数十年间其实啊，他是完全是有能力啊，有这个资金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的，但是他却没有去做啊，而是把自己的安全高度和美国捆绑。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沙特的军队大量的装备也是从美国买来的。那么这种依靠重金购买他国装备的建军模式啊，其实也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因为战斗力绝对是买不来的。其次呢，就是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沙特之所以敢于向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不仅在于他误判了也门的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误信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根本没想到一直信誓旦旦要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的美国会直接拒绝他们的出兵要求。那么其实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不值得相信啊。只不过以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身上，沙特自己不知道痛，那么现在痛点到自己身上了，沙特才会幡然醒悟，原来错付于人啊！美国所谓的安全承诺根本就是废纸一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怎么可能为沙特赴汤蹈火呢？当然，沙特如果现在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为时不晚。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将安全底线交给自己。

才是正道啊。只不过我觉得啊，沙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领略到其中的战略真谛啊，虽然有些改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依赖心理啊。比如说沙特现在开始实施就是盟办多元化战略，那么试图啊对美国的这个安全承诺这种单一依赖把它摆脱到这个机会。

0: 知错位，误入犯罪歧途，
1: 就觉得无所谓，就是对法律意识一点都没有。
0: 警钟长鸣，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
2: 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0: 游戏礼包里隐藏的诈骗正在播出。
3: 在讯问中，民警也了解到嫌疑人刘某的成长背景。刘某今年18岁，从小父母离异，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技校毕业之后独自在外居住，依靠售卖木马病毒程序获取不法收入，犯罪所得用于自己的生活费用。
4: 他，我想就是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就是警方的宣传视频一定要好好看，因为有很教你很多反诈的经验，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不听，那损失的就是我们自己。
3: 在这儿民警也提示，
5: 做好账户的那种防护，设置支付的限额或者是交易提醒，绝不外泄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如果万一被骗了，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并拨打110进行报警止付。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家住在江苏盐城的陈女士通过网络为儿子相亲，她以为遇到了完美的亲家，殊不知她却落进了非法投资理财的骗局里。
7: 你让他投资了吧，他今天取了10万块钱，把东西找给我看一下，你被骗了呀。
8: 事发当天，盐城市公安局亭户分局接到反诈线索，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遭遇冒充军官类诈骗，民警立即上门核实并劝阻。起初面对民警的询问，陈女士支支吾吾，但民警详细讲解近期的真实案例后，她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盐城市公安局亭户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顾雨辰：
9: 经我们了解，陈阿姨的儿子年过30却仍然单身，这让她非常着急。为寻找合适的儿媳，陈阿姨决定在网上试试。某天，她突然收到一条私信，发信人对她的儿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主动提出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对方自称是部队军官，其女儿与陈阿姨的儿子年龄相仿。
8: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女士与对方展开了对话。在聊天过程中，陈女士发现对方女儿条件优越，符合自己找儿媳的要求，两人关系便日渐熟络起来。但没过2天，对方找到

0: 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
4: 农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
5: 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
5: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

0: 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2: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4: 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3: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0: 信长兴、刘晓涛会见第五届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和江苏社科名家，强调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3: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第7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8号到30号召开。
0: 省政协召开主席专题协商会，张义珍主持。
3: 918事变爆发95周年，我省各地鸣响防空警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0: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第71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新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好、发扬好江泽民同志鲜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淬炼政治忠诚，站稳人民立场，聚焦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聚焦筑牢安全法治保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等重点立法项目。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聚焦立法提质，抓好医疗保障法等法律的学习宣传贯彻，高质量做好配套立法工作，聚焦监督提效，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完善民生实事工作评议流程，打好监督组合拳，聚焦代表履职，引导人大代表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着眼全局，惠及民生，立足本职，建言献策。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8日至30日在南京召开，建议议程为审议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三次审议稿，统计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审议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南京江北新区条例草案、城市更新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制定江苏省15/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的报告，审议2025年度农业农村领域财政重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等。会议研究审定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工作评议方案。
0: 昨天，省政协召开主题专题协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加强投资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副省长沈建荣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
2: 会上，1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交流发言，表示我省推少年师生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向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和刘老庄82位浴血殉国的革命烈士默哀。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史料图片、文物展品，重温新四军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淮安市曙光双语实验学校学生张锦浩：
3: 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精神。
2: 上午10点，江苏组织全省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各地同步开展应急演练，一些地方的学校师生模拟开展空袭后的医疗救护和消防处置，进一步掌握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技能，还有一些地方的人防部门按照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技术规范开展战时转换作业。
0: 近日，经省政府同意，江苏省15/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正式印发，明确未来五年全省城市更新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保障。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这份纲领性规划进行了解读。来听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十四五期间，江苏城市更新实现从试点先行迈向了全面实施。立足新起点，规划设定分阶段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省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一批全国代表性城市更新片区项目落地，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基本建立。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推动江苏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规划围绕安全底线、民生安居、品质提升设置12项可量化考核指标，实实在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省城乡住房建设厅副厅长金

0: 门。
1: 首劳安全底线，未来5年我们将实施卫旧房改造呢10000套，改造地下管网呢是1.8万公里。二是夯实民生安居，我们将新开工改造啊城镇老旧小区1500个，改造城中村420个，那么更新住宅老旧电梯呢40000套，推动城市功能品质的提升。我们将改造提升老旧的街区厂区150个，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呢700公顷，修缮历史建筑600处，培育建设完整社区1000个。
0: 规划构建了6+14任务框架，部署6方面重点任务，实施14项重点工程。经文介绍，
1: 一个是民生工程，
2: 持续优化区外电力结构，推动区外来电清洁能源占比稳定在60%以上。
3: 一眨眼儿，2026年的苏超走到了常规赛的最后一周。像翻一本陪了我们从春天走到秋天的书，明明知道后面还有更浓烈的季后赛章节，却偏偏舍不得把这最后一页常规赛翻得太急。在期待今天的6场收官大战的同时，我们先来听江苏来记者王文欢带来的评论报道。
4: 最后一轮6场同开的哨声即将响起，7对争5的悬念还在指尖打转。淮安队的捕食绝杀搅乱了全盘格局，无锡队稳坐榜首的从容，南通队一路逆袭的锋芒，常州队从去年垫底冲到今年上游的黑马狂奔，还有南京队站在了悬崖边的忐忑，这些跌宕了一整个赛季的排名与胜负，到了这一刻反而都淡成了背景。比起一遍遍算净胜球比胜负关系，更让人念兹在兹的是这半年来散落在13座城市绿茵场上的那些和比分无关的碎片。盐城北看台永远不歇的战歌，镇江辛弃疾 TIFO 漫过看台的那片赤诚，常州恐龙园的霸王龙慢悠悠夺进场内的憨态，项羽驱车入场时宿前傲体的满场齐声呼应，泰州刀马旦扬起的水袖与满场水浒好汉的呐喊，每每全场3-4万人大合唱歌唱祖国时，手机灯海汇成的星河。还有南京申奥体赛后干干净净的看台，客场球迷打出的叨扰跪地切磋球技的横幅，吃顿烧烤再回家的兄弟情谊，爷爷牵着小孙子，姑娘挽着好朋友奔赴球场的脚步，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温度才是苏超最戳人的内核。这是苏超走过的2个年头，他当然还有不完美，或许赛程排布仍有遗憾，或许场内外难免会有争议，或许很多地方还带着草根赛事的青涩与笨拙，可谁也不能否认它已是当下中国草根足球赛事里最鲜活最有烟火气的范本。它不是悬浮在空中的联赛，它长在江苏13座城市的气质里，每座城市都把自己的历史脾气骄傲揉进了90分钟的绿茵场，散装江苏的名号因为一片足球场有了每周一次的相聚与较劲，平凡的普通人因为一支名叫家乡的队伍有了共同的心跳与牵挂，它让城市足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周末涌进球场的人潮，是朋友圈里刷屏的赛果，是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把足球从电视屏幕里拉到了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身边，让更多人重新穿上球鞋走上球场，让社区场地长出了新的草皮，让草根足球有了本该有的滚烫的模样。所以哪怕常规赛就要落幕，哪怕必定有5支队伍将要离开今年的赛场，也请不要伤感。站在常规赛的终章关口，精算积分，推演胜负之外，还想对苏超认认真真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又一年的热血与感动，谢谢你让草根足球有了最动人的模样。常规赛终章我们好好告别，季后赛新篇我们不见不散。
5: 为鼓励企业积极吸纳青年就业，近日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政策明确，对招用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3类人员的单位，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3: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江苏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2026到2030年》，立足全省水域特点和水运发展实际，聚焦健全水上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功能格局，加快监管救助力量建设，构建。

0: 建全时立体感知架构，提升全域数质治理能力，增强水上服务保障效能等六大方向，明确17项重点建设任务。这是全国首个涵盖监管救助全链条、覆盖江河湖海全水域的省级重点专项规划。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
5: 400710-1900，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智利特色派斯葡萄以及赤霞珠葡萄混酿，开瓶花果香十足，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只要33。400710-1900，400710。
1: 好，下面我们来聚焦到热搜榜上的新闻。先来说一条全网关注的热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住建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比如说，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了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的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那么有关这次发布会上传出的更多消息，我们在8:30开始的国内新闻部分再给大家集中的送上。继甲醛白菜染色莴笋之后，博主鱼猎奇哥再次曝光硫磺竹笋的乱象。昨天王文欢所发的报道。
6: 最后一轮6场同开的哨声即将响起，7对正5的悬念还在指尖打转。淮安队的捕食绝杀搅乱了全盘格局，无锡队稳坐榜首的从容，南通队一路逆袭的锋芒，常州队从去年垫底冲到今年上游的黑马狂奔，还有南京队站在了悬崖边的忐忑，这些跌宕了一整个赛季的排名与胜负，到了这一刻反而都淡成了背景。比起一遍遍算净胜球比胜负关系，更让人念兹在兹的是这半年来散落在13座城市绿茵场上的那些和比分无关的碎片。盐城北看台永远不歇的战歌，镇江辛弃疾提否漫过看台的那片赤诚，常州恐龙园的霸王龙慢悠悠夺进场内的憨态，项羽驱车入场时宿前傲体的满场齐声呼应，泰州刀马旦扬起的水袖与满场水浒好汉的呐喊，每每全场3-4万人大合唱歌唱祖国时，手机灯海汇成的星河。还有南京上奥体赛后干干净净的看台，客场球迷打出的叨扰跪地切磋球技的横幅，吃顿烧烤再回家的兄弟情谊，爷爷牵着小孙子，姑娘挽着好朋友奔赴球场的脚步，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温度才是苏超最戳人的内核。这是苏超走过的2个年头，他当然还有不完美，或许赛程排布仍有遗憾，或许场内外难免会有争议，或许很多地方还带着草根赛事的青涩与笨拙，可谁也不能否认，它已是当下中国草根足球赛事里最鲜活、最有烟火气的范本。它不是悬浮在空中的联赛，它长在江苏13座城市的气质里，每座城市都把自己的历史、脾气、骄傲揉进了90分钟的绿茵场。散装江苏的名号因为一片足球场有了每周一次的相聚与较劲。 平凡的普通人

0: 因为一支名叫家乡的队伍有了共同的心跳与牵挂。它让城市足球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周末涌进球场的人潮，是朋友圈里刷屏的赛果，是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把足球从电视屏幕里拉到了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身边，让更多人重新穿上球鞋走上球场，让社区场地长出了新的草皮，让草根足球有了本该有的滚烫的模样。所以哪怕常规赛就要落幕，哪怕必定有五支队伍将要离开今年的赛场，也请不要伤感。站在常规赛的终章关口，精算积分，推演胜负之外，还想对苏超认认真真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又一年的热血与感动，谢谢你让草根足球有了最动人的模样。常规赛终章我们好好告别，季后赛新篇我们不见不散。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晚上最后一轮这六场同开之后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常规赛的结局。另外要说一下，在这个周末苏超苏 BA 呢会接连上演两场扬州队主场迎战常州队的比赛。扬州呢重磅推出了景区免费游、吃住专属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常州市民和持本轮苏超苏 BA 球票票根的球迷都可以在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球迷可以凭本次赛事的票根享受多家餐饮店的专属让利、酒店以及民宿房价折扣等多重优惠，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好，一则广告。如果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又是一年中秋将至，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900，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400-710-1900。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8: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厨房做开